馆呢非出大乱子不可。怎么他能到公馆来呢？看了看在场众人，哪一个是他的对手，包括佟林在内，都心头一凉，觉着今天是凶多吉少。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在3月3量标会的时候，无形大剑莫欺雨修登上比武台，现六绝，压盖武林，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全都是心悦诚服啊。觉着无形大剑名副其实，掌中这对梁天尺翻天365路无人可比。今儿个他来了，在场的人哪一个敢跟他伸手，所以把众位全都给惊呆了。那说到这儿呢，咱得简单介绍介绍，像无形大剑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贸然进了建州的公馆呢？他来干什么来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次钦差大人年羹尧奉旨西巡，声势甚大呀。老百姓都知道了，剑山蓬莱岛的人能不知道吗？英王富昌、富宝臣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宁，就在剑山天王殿连续召开4次紧急会议。参加这个会的云台3大名剑、24名战殿将军以及英王的3亲6故顶梁柱全参加了。在这会上，英王通报了这一情况，说年羹尧此行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的，咱们大家应当事先有所防范，怎么能在半路上把年羹尧给铲除，怎么能想办法把佟林及其爪牙一网打尽，咱们才能高枕无忧。参加会的人七嘴八舌头呗，有提这个建议的，有出那种主意的，最后无形大剑发言的，莫欺雨修一笑，王家且放宽心，不是贫道口出狂言，年羹尧带来那些人我全了如指掌，能为最高的名誉最大的就是小辈佟林。王爷，那个佟林算个什么呢？在年轻的人当中，哎，他了不起，我承认。3月3量标会他现3绝，我也亲眼目睹，该怎么说怎么说，很了不起。但是在我辈当中，他可就差的太多了。因此呢，王爷你放心，他到了建州就是到了鬼门关了，也就是到了他们的最后关头，这事儿包的贫到我身上。我一高兴到了建州所谓的公馆，不费吹灰之力全把他们收拾了。我还向王爷保证，我把佟林和赃官年羹尧的人头拎到天王殿，到那时候王爷您就知道我说这话不算过分了。你看这话呀，分出自谁的嘴，要别人说这话，指定有人呢撇嘴，现在这主啊可能吃饱了撑的，口出狂言，胡说八道。但是无形大剑说出这话来，谁都相信，因为人家能耐那身份

在那摆着。尤其莫奇雨修平常不乱放炮，没有把握的话从来不说。英王富昌听完了，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哎呀，老剑客，你这么一说，我这心轻松了不少啊。那么一切全都拜托您了，望求老剑客言行合一，能把年羹尧和铜陵消灭，实乃剑山之大幸。本王我要热烈祝贺。好吧，一言为定，这事儿定下了。你看年羹尧一路之上也遇上不少的麻烦，那些事儿都不算什么，唯独到了建州，消息传到建山了，五行大剑这才起身告辞，告诉英王，王爷您听信儿，不出三天我就回来，把铜林和年羹尧的脑袋摆在龙书案。为此英王富昌还设宴给五行大剑践行，他背着一对量天尺才赶奔建州。他的身法也太快了，来无踪去无影，赶偷偷的进了公馆，趴在西房上，他往院里一看，我正打着呢，打得热火朝天。他一瞅啊，杜清风、诸葛宏图、燕雷先行一步已经到了公馆了。五行剑客心里头挺不痛快，心说你们仨干嘛来，我奉英王的旨意，我把这件事包下了，你们这一来不打乱了我的计划了吗？哈哈，我明白了，你们自以为是，觉着很了不起，那我就看看你们的热闹，看看你们的哈哈笑。所以一开始他没露面，等野飞龙燕雷让人家抓住了，杜清风要上去，他这才露面。因为呢，他跟杜清风关系默契，都是出家的老道，论门户来说，杜清风还是莫奇雨修那么个师弟，这就叫事亲三分相。他怕杜清风吃亏，故此来到院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另一方面，莫奇雨修在房上往院里看了看，铜陵这些人都是谁，都谁在场，莫奇雨修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呢，南侠、北侠、东侠、铜林，就这些人啊，架不住我一只胳膊滑了，慢说我还两只胳膊。他做到心里有数，是稳操胜券，故此露面。您是没在当场的，你要给莫奇雨修照张相啊，哎呀，您就发现这人狂得了不得，目中无人，骄傲十足啊，觉得他一手遮天，全没把天下的剑侠放在眼内。这也不是他吹，的确他有超人的本领，要不怎么杜清风、诸葛宏图一看是他来了，乐得直奔。单说莫奇雨修把手一扬，让杜清风、诸葛宏图站在他身后，老道把拂尘一晃，看了看郝文俊，

你是董乾的徒弟，然。小伙子，有两下子，出手干净利落，前途不可限量。不过孩子，你还毛嫩，你还差得多呀。听我良言相劝，退在一旁。你让佟林过来。哎，佟林，你过来。贫道有话对你说，你别让个无知之人做你的替死鬼。你过来。佟林听得清清的，明心里怕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能挥刀逼剑吗？佟林唰就往子母鸡找鸳鸯月，刚要过来，郝文俊把手一横，慢，佟侠可别听他的，他是有骆驼不吹牛，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您干嘛动动，您就稳坐钓鱼台，你把他交给我了。郝文俊不让佟林过来，探臂膀把宝剑拽出来了。我说莫欺雨修，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你挺大岁数了，真是不知羞耻啊。哦，你觉得你有两下子，故此目中无人，没拿我们当回事儿。可这个也不算什么奇怪，因为咱们两个人呢没交过手，你不知道小铁我的厉害，我绝不能叫你的大话把我拍住。你要佟侠客现成，你得把我赢了，赢了之后你想怎么地怎么地，你赢不了小铁，想会佟林是势比登天。召见。话到剑到，啪啪啪，盖顶三剑，扎脑门，挂双眼，无形大剑一拨了脑袋，闪身躲开了。娃娃，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非要跟我动手吗？那是自然。召见，啪啪啪，中盘三剑。扎千心，挂两肋，无形大剑一闪身又躲开了。郝文俊还得理不让人呢，腕子一翻，剑走下盘，扎小腹，挂两腿，又是三剑。无形大剑一低了腰，飞身纵起，又闪开了。然后把大驴脸往下一沉，小辈，你真是找死，你再要进招，贫道可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了，小铁我不领情。双手捧剑，分心便刺，拔着一剑出去，再找莫欺雨修是踪迹不见。呀，郝文俊心说这老道跑哪儿去了，怎么一剑给扎没了，稍微一迟愣，闹了半天莫欺雨修闪身已经到了他身后了，就这么快。您别忘了这个绰号无形大剑，您听他这个绰号就知道这人身法有多快，来无踪去无影，跟幽灵鬼魂差不多少，郝文俊不差的太多了。莫欺雨修躲到他身后，把梁天尺就拽出来掂量掂量吧，一想把他砸死，手到擒来，但是有点犯不上。我这对梁天尺打的是成了名的剑侠，怎么一个年轻的娃娃就把他打死，我也不光彩，反倒玷污了我的梁天尺。算了吧。

没下毒手，但是他也没放过郝文俊，把左腿抬起，用脚尖一点郝文俊后边的屁股蛋子，这样腿上也流着情呢。无形剑客喊了一声：“抬开！”他使了三成劲儿，那郝文俊就受不了，就觉这个大胯，半身发麻，屁股蛋子上重重挨了一击，就好像八磅大铁锤削成一样。哎呦我的妈！噔噔噔噔噔噔噔！抢出去一丈五六尺远是翻身栽倒，想要动转势比登天。杜清风赶紧窜过来，用脚一踩的后腰眼儿，别动！把郝文俊生擒活拿。你看这多好，佟林这面抓了个活的野飞龙燕雷，人家那面抓个活的金背二郎郝文俊，这算平平。但是莫欺雨修就这么两下，赛场的人是无不叹服，人家没费吹灰之力。莫欺雨修转过身来招呼佟林，哎，佟林，哈哈哈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回轮到你的班上了吧。那佟林呢并不怕死，眼珠子都红了，心说郝文俊刚到公馆来，董前老剑客把他交给我了，他是我的帮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董老剑客呀。故此佟林热血沸腾，摆双月飞身形，跳到无形大剑面前。东侠南侠北侠大伙一看，海川完了完了，海川算交代了，一伸手是身败名裂，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什么全完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儿，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能替换得了佟林？哪个能超过佟林？没那么一个。明知的是个大也得上，明知的是刀山也得爬，明知是油锅也得跳，这叫喝出破头撞金钟啊。连佟林心里也这么想的。佟林心说，我宁愿叫你把我打死，我不能叫你把我吓怕了，我是宁折不弯呢。总而言之，我佟林死在你梁天尺下，我不算栽跟头，因为你的身份比我高的太多了。我算个什么？就是我敢跟你伸伸手，没被你给吓住，我佟林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就不算是丢人现眼。他是抱着这个心过来的，哎，因此佟林显得非常镇定，把双月往怀中一抱，先施了施礼：“老前辈，佟某要在面前讨教。”这回啊，离得太近了。他仔细打量打量佟林，说：“见过没？怎么没见过呀？”在三月三量标会上，佟林登台献艺，他就在下边坐着。但是毕竟距离也远，当时的气氛也不同，哎，跟这次不一样。像佟林跟他面对面站得这么近，这还第一次。他一看佟林身高八尺五寸左右，小伙子长得敦敦实实，厚厚长长的，紫微微一张大脸，

0: 拦着，怀中抱着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我是瞳孔如电，一团正气，在面前钉子步一站，真是稳如泰山。英雄的本色，就拿佟林来说，目前武宗十三派81门真是强手如林，又好比一座大花园，佟林就是这花园之中一朵小花，但是满园的花草属他最鲜艳，满园的花草属他最芬芳啊，那简直红得发紫，这脸都露到天上去了。佟林的身边，他的靠山就是雍亲王四皇子胤禛，可以说吃尽穿绝，要什么有什么。现在的佟林身份跟过去又不一样了，现在随着钦差大臣年羹尧奉旨西巡，那是随行的委员。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29年的12月2号黄昏，在北京西南方周口店龙骨山上的一个山洞里，有一个年轻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哎呀，裴先生，天马上就黑了，咱们抓紧时间下山吧。再等等，让我把这些清理出来。好，那我去拿个蜡烛来。哎，又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觉得这个洞里头啊，真的不会再有龙骨了。不瞒您说，之前那几个洋人在的时候，我就在咱们这个考古队里当工人了。

们都快把这里找遍了，也是没找到任何东西。是啊，是该换个地方找一找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哥，咱们收拾东西下山吧。哎，好嘞。这次下了山，我们就要回到城里头去过冬去了。下回再见，就是明年开春了。那是什么？大哥，你给我一把镐。哦，还有蜡烛，快快，裴先生，这是什么？这好像是个人脑袋呀。对，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人类的头盖骨。提到北京房山周口店的龙骨山，估计大家伙马上都能想到，就是位于那里的北京猿人遗址。它可是咱们北京第一个被国家评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址，在1987年的时候，这里还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在1929年的12月2号，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北京西南周口店的龙骨山上，发掘出了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化石。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90多年。但是围绕着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化石，依然有许多谜题没有解开。比如说，为什么人们会在这龙骨山上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呢？在发现这块珍贵的化石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故事？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北京猿人真的是我们的祖先吗？周口店龙骨山的考古工作为什么会有一个洋人带头发起？一个文学青年怎么就成了考古的负责人？在一片质疑声中，他又如何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发现？这些古代猿人是否真的就是我们的祖先？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的传奇。咱们的故事得先从一个外国人讲起，他的名字叫安特生。在周口店进行北京猿人遗址发掘的序幕就是由他开启的。那就怪了，他一个瑞典人怎么偷偷摸摸地跑到中国来搞考古发掘呢？八成啊，又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来我们中国找宝贝的。其实呢，在这儿咱们得跟您澄清一下，人家还真的不是偷偷摸摸跑来咱们中国的，恰恰相反，他是中国政府正正经经请来的外国专家。安特生出生于1874年，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你没听错，他一开始是学地质学的，而且还是世界上小有名气的地质学专家。早年间他还曾经参加过针对南极的地质科考。由于名气很大，1914年的时候，当时的北洋政府出资聘请他担任农商部的矿政顾问，通俗来说，就是帮中国政府来寻找矿产。大家可能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北洋政府也曾经考虑过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当时就有人提议，想搞经济呢，咱就得学人家西方开采各种矿产，什么煤矿啊、铁矿之类的。有了矿产才能建立起工业基础，而工业发展了，经济才能有起色。安特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到中国的。要说这安特生啊，也算是命好，来到中国不久，他就在北京西北的龙关山一带发现了一个储量巨大的富铁矿，为此还受到了袁世凯的亲自嘉奖。顺道咱们说一句，北洋政府后来在安特生发现的地方成立了龙烟铁矿，它就是后来北京的首钢集团和河北的宣钢集团的前身。虽然安特生为北洋政府立了大功，但是到了1916年，他忽然就遇到了失业的危机。咋回事啊？原来那一年袁世凯倒行逆施想要称帝，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很快就一命呜呼了。袁世凯一死，北洋政府是群龙无首，安特生所在的部门的经费自然也就断了，那安特生本人的工作自然也就保不住了，他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所长，也是

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找到了安特生。他跟安特生说，中国目前在史前考古领域还是一片空白，这项目跟地质学很接近。老安，你又是这方面的专家，干脆呀，到我们地质所来，咱一起考古得了。安特生痛快地答应了，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喜欢中国，希望能在中国继续待下去，而另外一方面，之前在找矿的过程当中，他也曾经发现过一些史前动物的化石碎片，他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总之，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特生加入了地质所，开始了他在中国针对史前遗址的考古生涯。1918年春天，安特生第一次来到了周口店，因为他得到了消息，有位在北大教书的化学家在周口店的鸡骨山上发现了一些古脊椎动物的化石碎片。别说，在这个鸡骨山上啊，安特生还真是取得了不少的发现。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安特生他们兴致勃勃考察的时候，边上路过一个老乡，他告诉这个几个灰头土脸的洋人说，这鸡骨山呢，没意思，隔壁还有个龙骨山，山上都是你们找的那种龙骨。在这儿咱们插一句，在古代中国典籍当中，把这种动物的化石碎片都叫做龙骨，认为可以入药，有各种各样的功效。得知此事的安特生立马带队转战了龙骨山。在山上，他们发掘了更多的古脊椎动物的化石碎片，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一些锋利的石英碎片。安特生怀疑，这种锋利的石英碎片很可能是人类祖先使用过的工具，只是以现有的考古结果，暂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想到这儿，他忍不住轻轻扣起了岩壁，对旁边的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找到它。你不必着急，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不仅如此，安特生还大胆地预言，总有一天这个地点会变成考古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虽然安特生对龙骨山的评价如此之高，但之后的他本人却并没有继续在这里考察下去。他去干什么了呢？之后又做出了重大发现的裴文中是如何来到这里进行考古的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尽管安特生对龙骨山遗址的评价很高，但是他本人却没有在这里继续发掘下去，因为他去操持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大家知道，仰韶村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的仰韶村，是一个巨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21年前后，由中国地质调查所领导，安特生带队对这里进行了详细的发掘。由于它和咱们今天的故事的关系不大，在这儿咱就不赘述了。总之啊，安特生去了仰韶之后，把自己的一个学生留在了周口店，他就是裴文中。说起来，在参与到周口店考古工作以前，裴文中啊，并没有想过自己会走上地质考古这条路，因为他本来真的志不在此。1921年，18岁的他考进了北京大学的预科，当年他可是一门心思的要当文学青年的，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北大求学期间，裴文中经常去旁听鲁迅、钱玄同等新文化大师的课，他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小说《戎马声中》和散文《走过西单牌楼》，这两篇作品的文学水平相当高，甚至还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只可惜，到了1923年前后，裴文中的父亲不幸去世，为了能够继续求学，裴文中不得不转入北京大学的地质系，因为当年的地质系
可是免学费的。大学毕业之后，裴文中加入到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开始投身于地质考古事业。您别看裴文中的文学之梦中断了，但是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虽然裴文中是半路出家学的地质学，但是在这个新领域，他从后勤工作开始做起，凭着勤奋的精神进步神速，没几年就成长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考古学家。那么裴文中到龙骨山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当时地质所正在与协和医院合作，在龙骨山进行持续发掘，先后又出土了好几枚猿人的牙齿化石和骨骼化石碎片。然而作为古代人类存在过的最重要的证据，也就是古人类的头盖骨化石，却始终没有见过。至于他们出土的化石碎片数量也渐渐开始减少，以至于许多人开始怀疑，或许这龙骨山上的人类化石已经被我们挖干净了，到了结束在这里考察的时候了。随着周口店出土的文物越来越少，许多专家渐渐失去了信心，离开了这里。年纪轻轻的裴文中最终成为了这个考古现场的负责人。那么他又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发现了那个让许多专家都没能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最初到达周口店的时候，裴文忠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他也确实是一边干一边学，既承担了考古现场管理杂物的工作，同时也在学习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鉴定和考古知识。一晃一年多过去了，时间转眼来到了1929年初。之前派驻到这里的专家们由于越来越失望，先后离开了这里。可是这里的考古工作总得有人带队，地质所比较了一下，觉得年轻的裴文忠专业水平好，又肯吃苦耐劳，干脆呀，你来当这里的考古队负责人吧。多年以后，裴文忠回忆起那段岁月，还曾经感慨龙骨山这里的生活呀，实在是孤独清苦，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则是每天的辛苦工作，却看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成果。时间转眼来到了1929年11月底，地质所给裴文忠发来电报，要求他尽快结束本年度的考古发掘，收拾好设备和文物返回城里。在当时的日记当中，裴文忠这样写道：北京命令我们立即停工，但我觉得只有几颗北京人牙齿发现，没有重要化石，总不能死心停工，于是又坚持了两天。1929年12月2号是一个和之前一样普通的日子，初雪之后的龙骨山上显得格外的寒冷。与往常一样，裴文忠进入考古现场继续他的发掘工作。到了当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天色渐渐地进入黄昏，就如同开始的时候我给您描述的那样，一旦天黑下来，山路会变得格外难走。而就在这个时候，裴文忠发现之前进行发掘的山洞的侧面有一块圆圆的黑色石头，他用镐头轻轻地敲掉周围的泥土，将这块石头挖了出来。周围的人立刻注意到，这是一个和人类头盖骨相类似的化石。裴文忠立刻下山给地质所发去了那封震惊世界的著名电报：亲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裴文忠发现的化石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经过后来学者们的研究，大家基本确定这个头盖骨属于一位生活在70万年到50万年前的人类。注意，我们这里面用的是人类这个词。按照大家所熟悉的进化论的说法，人类是从古老的猿猴进化而来的，而裴文忠发现的这枚头盖骨的主人已经有了明显的直立人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会用两只脚走路，这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站起来的人。这样一个考古发现，文物价值自然就不用我们多说了。作为这个文物年轻的发现人，裴文忠当时的心情一定是高兴到了天上去了。让裴文忠想不到的是，他发现的这颗化石只是后面一系列重大发现的序幕。到了1933年，在另外一个小洞穴里，裴文忠又发现了一个古代人类的头骨化石。然而这个新发现的化石与之前发现的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有着细微的差别。经过学者们的判断，这是一种生活在大约30000年前的新人类。由于发现化石的山洞在龙骨山的山顶，人们将这种古代人类命名为山顶洞人。裴文忠先后发现的这两种古代人类的化石，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龙骨山这块人类生活过的古代遗址。您要知道，发现山顶洞人头骨的地方距离之前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地方只有区区的几十米的距离，然而他们生活的年代却相隔了几十万年。那你想想，在这样的一座小小的山包上，在如此近的距离当中，竟然埋藏着时间跨度长达数十万年的人类祖先的遗骸，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种感觉，在这周口店龙骨山上，时间的流逝都仿佛失去了意义。裴文忠在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37年，然而伴随着抗战的爆发，他的工作因为战火而中断。那么周口店的考古工作又是在什么时候恢复的？ 在之后的发掘中，这里又出土了哪些文物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截止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裴文中在周口店领导考古工作长达8年，先后出土了5000多箱化石和其他标本。在这些文物当中，最珍贵的就要属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头盖骨化石。然而在抗战爆发之后，侵华日军很快占领了整个华北地区，对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也被迫停止。等到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原本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里的这批化石在转移途中被日军截获，之后便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当中。时至今日，他们的下落仍然是个谜。好在不幸中的万幸，在这些头骨化石遗失前，协和医学院的学者们曾经制作了几个1:1的模型，这也是让我们在今天多少还能感受到当年这些头骨化石的模样。由于战争的原因，裴文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完全的无法从事考古发掘工作，他只能靠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书来勉强维持生活。好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内战又很快爆发，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才得以重启。裴文中终于回到了阔别10多年的龙骨山。在之后的10几年里，裴文中带领科研人员在这里又发掘出了一批北京猿人的头盖骨碎片、下颌骨、牙齿等化石。最让人激动的是，裴文中曾经拿一片出土于1960年代的头骨碎片与他30年前发掘出的一个头骨化石的模型进行比较，发现这两块化石竟然能够完美的拼合在一起。不仅如此，在距离之前发现山顶洞人化石不远处，人们又发现了2种新的人类，分别是生活在距今20万年到10万年间的新洞人，以及生活在距今4万年前的田园洞人，出土了大量的牙齿、骨骼化石碎片以及大量远古动物的化石。虽然再也没能够发掘出完整的古代猿人的头骨化石，但是科学家们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还是对我们这些远古祖先的生活状态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为您解答一个问题，这应该是大家比较想知道或者是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些周口店地区生活着几十万年前的猿人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吗？那关于这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只能用3个字来回答，就是不确定。因为科学是需要讲究证据的，而即便北京猿人的化石已经出土了近100年，我们依然没有得到最充分的证据去证明或者是否认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不过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只需要知道，在这片中华大地上，在几十万年前已经有了人类生活过的踪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块土地滋养和哺育着一代代的人类，使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之前啊，有一位以色列的政治家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上有一句话让我们记忆犹新，他说，一个国家的文明断了的话，这个国家的历史也将终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考古学家特别像一个国家文明的裁缝，他们一直在缝缝补补。这些年大家一直在提倡着复兴我们的传统文化，要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文化不光是对我们这个个人有一定的修养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对于我们的民族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九新生代。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3: 还是办公桌前，
2: 是步履匆匆，
3: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2: 现在，
3: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2: 新生代
3: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2: 这里装。

0: 一下您的奇思妙想，
1: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一快乐，我是一丹。不好意思啊，各位，从周一开始吧，还得让各位听一听这个一丹的大鼻音儿啊。应该是从上周五开始的时候，这个感觉嗓子就稍微有一点说不出来话了，就很多这个粉丝们能够看出，哎，一丹今儿怎么蔫儿了呢？咱也不知道这一回到底是一个这个什么样的病毒，也简单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现在呢，也确实是到了我们的这个各个病毒复发的时候，所以说各位如果说要去到这个，比如说人流量比较密集的这个地方，然后包括像这以一丹为例吧，它的这个抵抗力有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个人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下这个防护措施的。因为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着他就被传上了，因为周围的人他都没什么事儿。然后到现在呢，可能自己的这个大鼻音这个还很重，他可能从第一天开始的时候就是刀片嗓子，那个嗓子就特别难受，然后还鼻塞，然后他整个鼻子呢还不通气，反正就是大家第一天看到我的状态。然后紧接着从下午开始的时候就稍微有点腰疼啊，然后头痛啊，然后恶心想吐啊，哎呦，这个我就跟大家说，就是经常这个偏头痛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止疼片啊真的是偏头痛人类之光。就是在尤其是和大家上完节目的当天下午的时候啊，这个头晕目眩的这个状态就愈发的强烈，然后甚至回家的这个路上，这个坐车坐了一半，这个我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想这个呕吐的这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强烈啊，然后后来就感觉到整个脑子都要爆炸了那种，然后还好喝了一粒这个及时喝了一粒止疼片嘛，因为它可能刚好也有一点点这个退烧的这个作用，然后喝完了之后自己悠哒悠哒睡着，瞬间一下这个就感觉到满血复活，满60%的血复活吧。但是好在这个它有一点，就是它没有这个过多的这个发烧啊什么的，所以接下来就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就接下来这么几天啊，就各位还得去接受一下我的这个大鼻音和大流鼻涕。但其实一说到这儿，我觉得就尤其一感冒的时候，家里面的一些小物件啊，其实还是能够提高我生活的幸福感，能够接住我这个在病痛时候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疲惫感。到底是怎么说呢？就首先就现在的我现在的这个阶段啊，就是属于特别能流鼻涕的阶段。今天早晨大概6点多钟起床嘛，然后起床了之后就整个这个阶段就一直在不停的流鼻涕流鼻涕流鼻涕，不到一个小时这个鼻涕只捏了一把，然后我的鼻子下面就已经开始疼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牛乳纸巾啊，就是孩子们用的那种超级柔软的纸巾啊，简直是太舒服了。所以现在在上直播节目的时候，我在我的手边就放了一包这个牛乳纸巾。为什么？因为他擤鼻涕擦的时候，这个鼻子底下他不会因为擦得多红，因为他可能会稍微有点硬嘛，然后这个牛乳纸巾它是软的。所以我突然发现这家里面包括到现在啊，就是我日常生活当中我一直用到的就是牛乳纸巾，因为用完它就别的我就已经不想再用了。对，这个姐妹控说的对啊，这个鼻子的救赎。这边笑听说偷摸打一波广告啊，那倒也没有了，毕竟我也没有任何抽成啊。这个各位有需要的话，这个自买自取，反正大家就去搜什么婴儿纸巾，然后这个牛乳纸巾真的是各种牌子各种品牌到处都是，这随便搜啊，随便搜。这个每一个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然后我突然发现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也对于床位是属于极度的挑剔的状态。就怎么说呢，这真的是随着年纪越大呀，毛病是越多。这首先我必须得有一个非常舒适的枕头，因为我这个人就是稍微有点认枕头，我如果没有一个特别舒服的枕头，我就感觉整个一晚上我都不怎么能够睡得好觉。然后其次呢，我这个脚的那块儿我还得垫一个靠枕，我得把脚垫高了之后我觉得我才能够睡得着。所以每次一出门啊，就是我就觉得就有一点，如果说我不拿枕头，我就得拿一个我的那个小靠枕，那个小靠枕就呀，也就是2个巴掌差不多那么大，然后但是它放在这个脚踝处或者小腿处，哎，你就能睡得非常非常香，它就能接住这个我生活的这种疲惫感，它就能提高我的这个睡眠质量感啊。
所以今天呢，在周一来跟大家聊一个日常生活当中，来看一看大家对自己了解多少的互动话题，就是在家里面呀，或者在办公室里面呀，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物件能够让您的生活更舒服一些，能够提高您生活的幸福感、品质感，能够接住您生活的疲惫的。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边一鸣说，哎，你这岁数比我小，毛病比我，哎，岁数比不过您，那毛病还能比不过您了？咱左右两头总得赢一样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物件啊，不是说多贵多高级的东西，就它不一定说是很起眼，但你没了它就是不行。就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我就不能离了这个我们家的那个小靠枕，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得再抱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有一个博主叫做条条薯条，然后他呢从小就会抱着鲨鱼睡觉，就是他不是真鲨鱼啊，不是真鲨鱼，他就是一个鲨鱼的玩偶，是他特别长，他能够把整个人兜住，然后他就跟一个圆柱子似的，他要比圆柱子更松软一些，然后他把他叫做阿呜，我就买了他同款，所以每次睡觉什么阿呜啊，然后什么靠枕啊，这真的是一个不落的都必须得有。然后或者是说大家一到了某一个季节必须要有的类似于拖鞋呀、保暖衣呀，这每一次一到了这个季节，哎，我脚就凉，哎，我这个膝盖就凉，可能我就必须得需要。哎，或者是说呢，这个冬天热水或者是春夏秋冬的这个保温杯啊，是吧，或者是说现在这个季节窝在床上的一些小毯子，就感觉到这些东西确实是不起眼，随处可见，但是呢我就是必须得随手拿到的这些物件能够方便我的生活，能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为幸福。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你看小天就说了，哎，我办公室里啊放了一把警模枪，然后都是啊，就相当于你的肩颈这块特别就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当你觉得比较难受的时候，你就拿那个筋膜枪往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那个肌肉群体这一块啊，是吧，然后这个整个的肌肉群体这块让它放松放松，让它的这个富贵包别那么高，是这意思吗？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管用，我经常每天下午的时候我都要手动去这个摇一摇我的头，要不然真的是肩颈就过于的这个僵硬啊。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边姐妹控说了，哎，我感觉我啥都需要。今天我们聊的倒也不是说确实你要说有很多东西啊，这用的时候怎么着都能方便我们的生活，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有什么自己有的这个东西，哎，我觉得特别好用，能够接住我的疲惫感，然后能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为舒服，能够让我也能够缓解很多的疲惫。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来自于笑天点应该是来自于沉香点播的一首歌啊，给我一瓶魔法药水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2合1，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
9: 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1: 去公园逛逛吧。
0: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1: 哎，
0: 怎么了？
1: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0: 哎呦，骑车多累呀。
1: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0: 135是什么意思啊？
1: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0: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1: 那咱们骑车去。
0: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1: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0: 走吧。
1: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2: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家里面呀，或者是说办公室都有什么样的物件能够接住您日常生活的这个疲惫感，或者说能够提高生活的品质感呢，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看到这边蘑菇只是一朵说了，哎呦，跟一丹打个招呼就准备去运动了。可能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就是蘑菇可以缓解疲惫，可以增加生活这种丰富性的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方式吧。好，这个静等您运动回来，好吧。如果我还在上直播的话，如果实在等不着，那咱就明天见了。所以你看啊，就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呢？可能是身体的一些这个支撑性，比如说人体工学椅呀，比如说这个记忆枕呐，比如说舒服的拖鞋呀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像我在这个办公室啊，就我必放的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人体的工学椅，就它刚好是一个腰靠。就你往那一靠，这个腰啊它有一个支撑性，其实坐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然后第二点，我必须要放一个什么，就刚刚跟大家说的，得放一个脚托。因为每一次这个职场打工，我不知道各位，反正我是习惯性的要翘起二郎腿，然后但我又深知翘二郎腿的这个毛病不好。For example， 现在我就在翘着二郎腿，深知不好，但我还控制不住，那怎么办呢？我就得想尽办法，比如说往底下放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板凳，或者是往底下放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箱子。我经常这个买矿泉水剩下的这个箱子，我往那一放，往那一踩，就踩高了之后啊，真的能够缓解不少你想翘二郎腿的这个欲望。实在想翘了，你把腿放下来翘一会儿，然后你就觉得不舒服了，你又这个踩到了这个喝水瓶上。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棒。然后有可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睡眠当中必不可少的，什么降噪耳机呀，什么眼罩啊，什么耳塞呀，什么遮光窗帘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可能就是又是一类了。或者是对于大家来说这个现在随着温度的降低，必须要有一些保暖设施的，什么暖手宝、暖脚宝啊，什么电热毯、厚袜子、保暖杯等等等等。你别说，就是这个暖脚宝和暖手宝是我在现在一直都在有的。因为可能尤其一到冬天，很多人就尤其是女孩子吧，我觉得就特别容易手脚冰凉，所以我到现在我都有，就是那个暖贴，哪怕说没有暖手宝怎么办，我就把暖贴然后给它左右这么一折，然后给它折成一个圆柱形啊，或者是小方片，就给它揣到兜里，就是越揣到兜里它就越暖和，自己手脚一暖和了之后，浑身上下都特别暖和。所以到现在就尤其是一到了冬天，我昨天还整理出来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暖手宝还有暖贴，我都给它放到了同一个箱子里和柜子里，这样的话一被天气一冷，我就能随时拿出来然后给它贴上。然后或者是说呢，还有一些朋友是有一些专属于自己的爱好，有一些专属于自己的小习惯，然后必须有这些爱好和小习惯的支撑，才能够让各位的这个生活吧变得能够更为有趣，或者说让你的生活能够回血感十足。比如说刚刚应该是一鸣跟我们分享的吧，然后你像音乐呀、游戏呀，这些都得有。他说什么能够接住我的疲惫呢？这些所有的根儿在哪？在一部电脑，而我必须得拥有一部电脑，要不然一切的一切的根源，那还必须得是有电脑。然后还有可能就是自我充电式的，比如说这个足浴桶啊、按摩仪啊、瑜伽垫。前一段时间不是什么特别火啊，就是餐厅的那个不锈钢的那个装汤的那个桶，不是说拿它这个装完汤之后再干别的，就拿这个桶干嘛呢？拿这个桶去泡脚。就我先声明一点啊，它不是泡完脚就去装汤，它是专门拿它来泡脚。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很多足浴桶，大家很久没有这个坚持下来的。

咱们俩相处吧，你打扰我可以，你适度，你不要过多的打，说的多了那我可要发脾气，我可要发火了，我可能就要换一种摸鱼的方式了。如果摸鱼我摸够了之后呢，你等会儿啊，咱俩唠一会儿，我看最近有没有什么瓜可吃啊，我摸鱼摸的有点够了，妥妥的一整个的大咸鱼的状态啊。不过还别说，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事情啊，就有一个习惯是不舍得停，就一停下来我们的负罪感就会很强，但适度的这个摸鱼还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停下来有一个助燃剂的一个状态，就至少能够这个让我们恢复精气神更快吧。啊，比如说子阳宝宝说非常上班摸鱼听一丹的直播，这个就首先就一丹啊，就要保持一个公正的状态啊，就你来听我给你圆，不是你来听我给你解释这个事儿。就首先我非常愿意您来听我的节目，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说我在周一早晨的时候除了今天啊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这个状态，能够兜住大家早起的这种睡眼惺忪的这个状态我非常开心啊。然后但是呢这个上班啊咱也得有上班的这个状态，咱千万别耽误正事儿，是吧？然后其次呢，就我刚刚说了，适度的摸鱼其实还是好的比如说当我处在一个极度疲惫的状态，适度的摸鱼其实是为了让你下一步能够更精准的然后包括更蓄力的去这个开启接下来的这个工作但是呢也需要适度是吧？比如说刚好听完一丹的节目就认真工作嘛，对吧？这个我就点到这儿了啊，剩下的呢我也就这个不多说了啊，这个各位自己看着办啊。然后相伴就是你别说，看你这儿这个那以后这个看我节目又是摸鱼是吧？那这样我改一下，那个朝九新生代朝九摸鱼新招数可以这么说吗？我们来看今天摸的鱼是什么，今天来摸一摸家里什么样的小部件能接住您的疲惫是吧？朝九摸鱼时刻可以吗？这个或者是说以后我的节目改成十点或者十一点十点放松一刻这个可以吗？这以后我也就不强求了，也不是说非得给大家带来朝气，那我摸鱼怎么了是这么说吧。对，其实该这个该摸鱼的时候，就我们正常放松的一种方式啊，就是平常上课的时候上四十分钟，你还得这个休息五分钟呢。人在这个极度的这个神经高度集中的状态下，人也一定是会出错的，所以一定要学会松弛有度，松弛结合啊。然后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来这个听一听我的这个节目啊什么的，但是听完节目之后还是咱们该干活该认真的还是要很认真的去工作了。啊，朝九新生代摸鱼全在线是吧？那你要这么说，这个整个节目当中只有一丹一个人认真呗，这很认真的来跟大家去摸一场鱼，对吧？有摸鱼这个就相当于是话题呗。然后这边小丁说12点已经给我安排好了是吧？这个9点钟是摸鱼时刻，12点是每时每刻，就是美食是指的是那个好吃的那个美食，每时每刻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到底吃了什么样的美食，到底有什么样这个当地或者各地的这个美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品尝，会非常值得大家去品味的。哎呀，这个一丹这个、安排的。那你说这个下午，这个6点钟下了班之后呢？那个6点钟下了班之后，我跟大家来聊点什么？来聊下班一刻，对吗？来吧，来看看我们今天摸鱼啊、不是，看我们今天话题是什么样的话题啊？家里或者办公室什么样的物件能够接住您的疲惫感，提高您的生活品质？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边夏天就说，你别说啊，你像刚刚你说的很多这个保暖的这个设备啊什么的，就是不供暖的这前半个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最难受，是就是早晨和晚上的时候确实是有些冷，这中午啊又很热，但是早晚吧就是属于这个暖气是属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啊，因为夏天其实要比北京这边还是要稍微凉一些的。你像北京这边吧这个现在有暖气那属实是有些早了，因为现在可能我们的这个最高温度还能达到20多度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有暖气就有点过早了，但是到了11月中旬吧，就是慢慢的这个暖，就是屋里面存的这个暖气儿慢慢的给释放出去，然后外面的这个冷气逐渐清洗着房间，然后让屋里更

让屋里更冷的这个时候，反而是夏天。你这个时候啊，差不多是我们到了11月10号到11月15号期间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冷，然后就非常希望什么时候能有暖气，有暖气的这个状态就会好很多了。哎呀，然后这边这个节目吧说什么能接住我的疲惫呢？困了累了来一根。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一根还是挺有害健康的啊，所以还是怎么说呢，困了累了啊，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来听一听一丹的直播啊，没有一丹的直播了之后转移转移注意力啊，这个摸摸鱼啊，刚刚相伴说的吧，什么摸摸鱼啊，什么唠唠嗑啊，这个聊聊天啊，这个打打酱油啊，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比摸一根要好很多啊。然后这边有朋友也说啊，说哎新疆那边已经开始供暖了是吗？啊，是我最近老能刷到就很多不同地区的十月份的这个状态还是挺割裂的。比如说你像南方应该是不重要说的吧，自己还在开空调，前天的时候又达到了30多度的这个状态。然后你像我们那是属于现在处在了一个比较干燥的这个状态，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会犯鼻炎呐、流感呐、感冒啊，然后现在是属于大家穿什么都有，我今天穿的毛衫，办公室还有人穿短袖的，还有一些朋友穿夹克的，还有一些朋友穿棉袄的，这个时候是属于乱穿衣的季节。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这个北方一些的朋友就是我们家已经上冻了，已经开始供暖了，然后这个冷风已经呼啸而过的时候，这个棉衣啊，这个羽绒服啊，大棉袄啊，都已经全部穿在了身上啊。这个还是每个人的这个状态都是不太一样的。这边曾经的自己问，929是一个什么样的广播呀？就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目前呢我们的节目是正在这个直播的一个状态，所以您关注我们的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我们现在所有的节目内容呢都会同步的在我们的这个 FM92.9上面直播，因为可能我们换了新地方之后后面没有字了，然后之前我们的那个广播后面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就现在因为我字了，很多朋友说你这是在哪儿，在澡堂直播吗？那个在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直播间啊，因为镜头可能比较小，所以框进去的画面呢也非常有限。也欢迎曾经的自己来跟我们这个互动互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物件能够接住您的疲惫感，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来跟我们点点赞，互动交流。那到底什么是幸福呢？说实话，只有自己知道的，只有自己认为好用的，那才是一种幸福感的。那剩下的我认为好用，你认为不好用的，好吧，那我们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幸福就是》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家里面或者是说办公室有什么样的物件能够接住各位的疲惫感，提高生活的品质感，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然后我看到很多老听众也来了，这边一直考拉说，哎呦，这个最近很久没有来，最近一直在忙着减肥呢。所以这么说的话，说实话，我觉得反而秋冬季的时候就特别适合减肥，千万别说这个秋季是贴秋膘啊，这个秋天的时候能够抑制住食欲的话还是挺不容易的，然后减一斤的那个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因为我其实就是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就是入秋了之后开始减的那个肥，然后所以再到后面我的反弹的这个效果也是最小的，基本上就四五年的时候这其实是没有反弹的。然后但什么时候反弹了，就是自己强吃要求自己胖的时候，他才慢悠悠很慢的就胖了起来啊。不过胖起来之后他瘦下去当然也很难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掌握好这个度也很重要啊。所以近期呢可能什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这种幸福感，可能对于意志考拉来说就是忙着减肥，这个希望您能够减肥成功好吧。不过要提示您什么呢，就是在减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需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均衡。因为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们一减肥他就特别容易不吃饭，然后一不吃饭一旦吃饭了他就反弹了。然后但可能你如果按时每时每顿吃，但是吃的可能会更干净，然后更营养一些，你可能瘦下来的效果会更好，然后你反弹的可能性呢也会更小啊。这边考拉说，哎，主要是太油腻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自己想要瘦呢，也不是说自己有多胖，就是觉得瘦下来就人就会变得清爽了，精气神也变得好了，不是这个很油腻，看着自己很油腻，要是感觉自己穿衣打扮的时候都没有太多的这个自信心了啊。所以希望您能够这个瘦下来之后不断的能够给自己提高一些自信心好吧。然后紧接着呢，我觉得生活当中什么能够进入到各位的疲惫感呢，你看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说物件上的东西，其实来跟大家说一个关于精神上的这个活动的分享吧。我们的潮白名家讲坛第15期系列活动呢又要来了，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的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严布克，那他呢是以源头活水先秦百家为题，和市民朋友共话先秦思想和文化传承。就是这位老师呢他特别擅长去把先秦数十年的这种历史，把擅长最久远的故事讲得更为活灵活现，没有很多枯燥的考证，只有听得懂记得住的历史。所以这一次呢他将会带我们翻开先秦这一页，看一看孔子、老子、庄子他们在当年的时候呢都在想些什么，争些什么，那些老祖宗的思想是如何一步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来听上一场讲座吧，或许各位会发现我们的说话做事情的这个方式里面都藏着2000多年前的文化密码，也藏着中国人最深的文化底气啊。然后讲座的时间呢也特别棒，是在本周六，是10月17号的上午9:30，所以刚好是一个休息时间。我觉得这个讲座就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们，然后专门过来听一听。然后报名呢，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潮白名家讲坛系列的这个活动呢全部都是为市民朋友免费开放的，所以即日起呢大家可以去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个上面呢有相对应的推文，就叫做潮白名家讲坛系列活动第15期。然后点开这个相对应的推文呢，滑到最底下有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席位了。然后报名的时间呢是一直截止到10月14号的下午2点钟，名额呢一共是450个，所以基本上对于各位来说就是先到先得然后具体的领票的方式啊，进场的方式啊，在哪里领票啊，大家都可以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那个上面呢会有详细的说明。然后如果各位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去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8148-7516，8148-7516，这个联系电话在我们的北京顺义上面的相对应的推文上也有。然后咨询领票的这个电话呢是166-0006-1755，166-0006-1755，咨询的时间呢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钟。所以说先到先得，各位如果说这个真的想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化，然后感受一下我们的历史，那不妨可以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扫描二维码去预约相对应的席位。
然后紧接着我觉得什么东西能够提高这个生活的这个幸福感呢？我觉得反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比如说突然一下这边修路，但是呢我可能今天由于特殊的情况，我意外绕过去了，然后让我整个今天这条路一路畅通，或者说今天我突然想吃到的某一个东西，然后很巧的我自己没有排队的，我就及时吃到了，可能这种能够感知幸福感的这个能力很强的这种情况下啊，也能够解除生活的疲惫。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来提前规避一下。怎么说呢，首都机场高速的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呢，目前已经正式启动了。这一次的施工呢，依旧是采用分段半幅站路的作业模式，夜间呢半幅栈道施工，日间呢是正常开放交通，分两批次，依次推进进京和出京方向的施工。然后所以说目前来说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24号进京方面的路面是施工的状态，那从10月25号到11月7号是出境方面路面的页面施工，那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呢，也会动态的进行调整。然后一直直到24号的进京方面的施工期间呢，远端分流方面在首都机场附近天北路立交、杨宁立交，还有京平高速尾沟立交、北港立交、大山子立交各交通节点位置的远端会设置封闭主路的施工提示，然后并且呢设置了一些绕行的标志。这个具体的这个绕行标志啊，它是专门有一个图，然后这个图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这个简单的说一说吧，因为可能就只能说是从哪条路到哪条路，但具体的一个路线的划分呢，在我们的北京顺义上面会有一个详细的提示啊。首先呢是去往城区方向的车辆，大家可以从天北路到京密路，或者说到京密高速，然后去往城区的方向，也可以呢从机场辅路去往城区的方向，这个大件儿的车辆，可以沿着货运北路再走到机场北线，可以再走到顺平路、京密路，然后去往城区的方向。那10月15号一直到10月上旬出京方向施工期间呢，远端分流方面，在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大山子立交、五环路、北港立交、尾沟立交、京平高速、杨林立交和天北路呢各个交通节点也设置了一些远端方向。那具体的这个详情信息呢，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在施工期间往返机场可以优先选择机场辅路、货运路、天北路、京密路、货运北路、机场北线等周边道路绕行，像大型超高车辆也请各位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那施工区域的部分段落呢存在着新旧路面的衔接过渡，车辆通行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轻微的颠簸，所以在途经驾驶的过程当中啊，也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严格遵守现场的这个交通标识和标线，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引导，谨慎驾驶，平稳通行。那施工期间给市民朋友带来的不便，也请各位敬请谅解。就是他说的这个新旧路面的这个更替啊，确实稍微有一点点颠簸，因为它可能路面的高度和厚度不太一样。因为前两天我刚好回家的这个路面上路过，就刚好路过了这么一段，因为它是同时分了几个小块然后再进行施工，然后所以第一是不会对大家的出行造成太多的影响啊，基本上都是夜间施工，然后大家的晚高峰和早高峰其实是基本上不受影响的，但确实是在出行的时候，其实晚上视线不好，白天呢它会很明显看到这个新修的和老路它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但是一到了稍微暗一点的时候，它的那个路面上的颜色会不太一样，所以特别容易出现颠簸。所以说各位在这个骑行的路面上，或者说看到周围确实是有修路过的这个痕迹的话，还是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的。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在家庭当中，或者是说在办公室有什么样的物件能够接住各位的疲惫，提高生活的幸福感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9:52，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早晨到上午呢会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夜间阴，南部呢会有小阵雨转多云，南风1级转北风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那今天呢会有降雨的天气，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雨保暖。那从今天一直到明天，本市呢将会迎来一次冷空气的活动，受其影响，12号的白天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气温下降。那降雨过后呢，13号的凌晨一直到白天的风力会明显的加大，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那14号一直到19号的天气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0到20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8度到12摄氏度之间，早晚的体感比较偏凉。那17号的前后呢，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也请各位呢及时关注一下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2: 慢点，
3: 怎么了？
2: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3: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4: 小伙子，谢谢你了。
5: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家里面或者说办公室到底有什么样的物件能够接住各位的疲惫呢？你看我刚一说完天气了之后啊，这边子小宝说，哎呦，我今儿夜班，我必须得把我的绒裤给找出来了。还真是，我觉得长时间待在户外的朋友啊，尤其是最近的这么第一天和第二天，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保暖的。但说实话，这个绒裤找得出来吧，我觉得还是需要注意保暖一下膝盖的，就是因为害怕突然一下一干活了之后吧，身上出很多汗，又会很热，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冷热交替的话，其实对身体也是一种消耗。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尽量它的这个防风性做得强一些，比如说可以穿个冲锋衣。然后如果说这个不是太怕冷的话，因为我对于子小宝宝了解应该是没有那么的怕冷，可以看看能不能买一个类似于护膝似的，光把膝盖那一块护住，可能这个干起活来呀，或者说长时间在户外呀，可能还会更舒服。因为一干活其实说实话多少还是会出点汗的嘛。你看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怎么样能够接住疲惫，所以这个疲惫啊，我觉得不单单它只是一个物件，它可能是我们热爱生活的某一种证据吧。比如说哪怕像一鸣说了，哎，我虽然没什么毛病，但鼻炎这个毛病，哎，我也有很多的这个物件能够让我的身体舒服一些，能够让我这个面对生活的时候，哎，我不至于一直困扰在鼻炎这一件事啊、我可能及时解决了之后吧，哎，我依旧能够很气的去面对很多的这个事情啊。这边有朋友说，子小宝说你接受啊，我倒也不是说这个说您胖啊，就是我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觉得一旦出了汗之后，然后你再穿绒裤，你会热上加热，你会很难受，就是出完汗再碰上那个呼的那个感觉会非常难受啊。但是胖这个事儿吧，倒也是共识，就是我基本上说也倒是会很直白，倒也不必因为这个事儿委婉啊。哎，所以说希望我们今天聊到的生活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啊，能够让各位呢在疲惫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依靠，有一个声音可以静静的让自己静心，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呢可以包裹住自己。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被这些很多的小物件温柔的接住啊，同时呢也在接住自己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去爱护自己，同时也千万不要忘记了一定要多多的去照顾自己的情绪了。好了，朋友们，9:56，今天呢作为新的一周的开始，希望我们能够这个及时的休息，及时的调整状态，开启我们元气满满的一周。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吧，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接近中午的时候，侦查员报告说，距离遵义还有大约15公里，前面的村庄是敌人防守遵义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立即命令6团分2路发起攻击，要求全歼，不能让一个漏网的敌人跑回遵义县城去报告情况。6团的攻击开始了，老天好像漏了一样，雷声滚滚，暴雨倾盆，水雾弥漫。驻守在这里的是前军翼少全旅的一个营，恶劣的天气使这个营的警惕性很松，而且他们认为即使乌江防线垮了，红军也不会这么快到达这里，于是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依旧全然不知。红军的枪声响过之后，前军在大雨中左冲右突，企图逃出去，但是没有成功。包括营长在内的一部分前军被打死，另一部分做了俘虏。为了了解遵义城内的情况，红军在俘虏中找出来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询问。询问开始前，红军给他们每个人发了3块大洋。前军官兵平时都听说红军个个是青面獠牙，一旦落在红军手里就会被挖眼睛、抽腿筋。可是现在这些红军长官说话极其和气，放在他们每个人手上的光亮亮的大洋更令他们不知所措。在把遵义城内的情况全部如实地说出来之后，俘虏们要求把自己的军服就地脱了。刘伯承提出，仗要打好，又要避免大的伤亡，还要节省子弹。红一军团26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吉成为此想出了一个办法，化妆炸城。6团穿上全军军服的官兵足足有一个营，除了留下一个战斗连以免炸城不成强攻时使用之外，侦察排和全团的30名司号员都被挑选出来担任化妆炸城的任务。为什么集中挑选司号员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这些小红军个个都是心眼儿多多的机灵鬼。负责化妆炸城任务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曾宝堂。曾宝堂要求带上几名俘虏。晚上9点，这支前军出发了，天黑路滑，没走多久，他们个个浑身泥浆，草鞋被泥巴沾掉了，人人几乎都赤了脚，看上去更像是撤退下来的一支队。2个多小时之后，他们接近了遵义城门，刚走进城墙墙根，城墙上就传来了喊话声：“
2: 什么人？”
1: 俘虏兵用当地的方言答道：“
2: 外围营的，受了袭击，营长已经死了，我们跑回来了。”
1: 在准确地说出了营长的名字之后，曾宝堂听见城墙上开始了紧张的商量。这时候雨停了，星星冒了出来，夜色也明亮了一些。城墙上的手电向下照，在曾宝堂的示意之下，小司号员开始乱喊乱叫，
2: 说红军就要追来了，再不开门老子就要开枪了。过了一会儿，吱呀呀的一声响，遵义的城门向红军打开了。

曾宝堂一声呼哨，红军官兵一拥而进，他们一口气冲上城墙，割断电话线，把缴了械的前军关进了一间屋子里，然后30名四号员齐聚城头，一起吹响了军号。这是1935年1月7日的凌晨，可以想象，贵州北部那座城还在睡梦中的山城遵义，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军号声中骤然醒来的时候，该是多么的惊讶。遵义城内的前军守敌，除了被打死的和投降的之外，剩余的都从城北门仓皇逃走了。而在遵义正南面的大路上，刘伯承骑着快马飞驰而来，雨衣被风鼓荡的如同是一面旗帜，跟随在他身后的6团官兵一片杀声蜂拥而至。遵义城就这样被中央红军占领了。城内的百姓纷纷走出家门，想看看进城的红军是什么样子。没啥子特别嘛，身上全是烂泥巴。不过百姓们还是围着红军不走，因为自乌江那边打起来之后，逃到这里的前军都说，渡乌江的红军个个身穿盔甲，骑着水马，在乌江江面上行走如履平地。6团的一名干部开玩笑的在曾宝堂住的房门上贴了张纸，上写第1水马司令部住此。结果百姓们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看看红军的水马和盔甲是什么样子，他们还想看看第1水马司令长得是不是人的模样。曾宝堂站了出来，他借机做了演讲，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一不拉夫，二不派款，三不打人骂人，专打军阀恶霸土豪劣绅。第1水马司令的模样让百姓们很失望，但是曾宝堂的

0: 演讲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六团在遵义全城布置了警戒之后，奉命先去打一个全城最坏的土豪。百姓们说，最坏的就应该算是白拐子。白拐子就是前军师长百徽章，他在遵义城里有一座巨宅，两层木楼，很漂亮的凉台，凉台下是一条小街。红军进城之后发现百耀章一家全跑了，只剩下一个姨太太。红军把这个吓得面如土灰的女人关了起来，然后就开始搜查这座巨宅。百耀章已经把大部分的贵重财物转移了，金子和银子都没有找到，只搜出不少的衣服、布匹和大量的点心。从头天晚上就一直没有吃东西的红军官兵，一边吃着点心，一边把百师长家的衣服和布匹从凉台上往下扔。红军很快就发现，这里的百姓和有些地方害怕报复、不敢要府财的百姓不大一样。遵义城里的穷苦民众拥挤着，争先恐后地抢着军阀恶霸的财物。红军官兵专门往那些衣服最破的老人和孩子身上扔，看见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嫂挤不上来，就有官兵专门地跑下去塞给她一大块布。很快，县城里的大街上又响起了军号声，红军官兵告诉百姓们，要开大会喽，要演戏喽。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红一军团24团在完成突破乌江的战斗之后，连续3天3夜没休息，紧跟在6团的身后开进了遵义城。进了遵义城，就派人上街去采购，说是要补新年。负责采购的给养员们在一起讨论着，这里的盐巴太贵，猪要整头买才便宜。补新年的年货还没有买回来，刘伯承命令就到了团部，要求4团立即出发，不但要追击逃跑的前军，占领娄山关，还要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占领黔西北的重镇桐梓和松坎。在连续的急行军之后，正躺在街边睡觉的4团官兵，被团长耿彪和伤愈归队不久的政委杨成武一一叫醒。军号在前面吹，队伍在后面出了遵义北门。出了遵义城的耿彪仍对没能过上新年耿耿于怀，说是连块补新年的蛋糕都没吃上一口。机灵的警卫员立即骑上骡子返回遵义，一会儿这位小红军气喘吁吁地回来了，还没到耿彪跟前就喊：团长，买来了，这回能过新年了。耿彪打开一看，说：真是个土包子，你这买的是米糕。警卫员嘟嘟囔囔地

不服气，我们江西的鸡蛋糕就是这个样子的。从遵义到娄山关60公里，一条弯曲险峻的山路穿过这里，直通桐梓。吃了蛋糕的四团官兵在行进中做好了战斗准备，所有的干部都被要求走在战斗单位的最前面。在对一个叫板桥的小镇实施了攻击之后，一个排的前军被击溃。前军刚一跑，小镇的家家户户立刻挂出了桐油灯。红军一问，百姓说这是这里迎客的风俗。四团立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宗旨，然后根据百姓的指认抓了几个当地的大地主。红军分发财主福财的时候，不少贫苦农民要求跟红军走。在板桥镇，四团官兵终于吃上了几天以来的第一顿饱饭，都是从地主家弄来的，有肥肉、腊肉和鸡鸭。几个老人给红军指点一条通往娄山关的秘密小路，红军准备了大量攀登用的绳索、竹竿和铁钩子，然后部队向娄山关出发了。为了保证打下娄山关这道险要的关口，四团每个干部都指定了万一自己牺牲后的代理指挥员。逼近关口的时候，一营在营长季光顺的带领下，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开始了正面主攻，二营为预备队，侦察队队长潘峰带领侦察队和工兵排由右侧迂回，试图在无路的悬崖上寻找可以攀登上去的地方。这时候通信班把电话线接好了，耿彪拿起话筒刚要向师里报告情况，没想到话筒里传来了前军通话的声音。王家烈的军部与侯之旦的师部通话，不知怎么搞的，红军和前军的电话线串在一起了。为了利用这个难得的情报来源，耿彪让攻击的部队暂时停一下，自己则专心地听着前军电话的内容。十几分钟之后，当耿彪听到电话里说军座命令我们赶紧撤退，不然就没有后路了，他立即向四团下达了攻击的命令。前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着狭窄的关口，正面攻击的一营艰难地一点点地向上推进。就在快要接近关口的时候，迂回的侦察队突然从右侧的山上出现，高喊着杀呀，一路地冲了下来。前军立刻放弃阻击阵地向北逃去，四团的官兵穷追不舍，前军丢弃的枪支子弹、雨伞、包袱还有烟枪，甚至是脱下来的军装散落了一路。耿彪和杨成武大步上关，在前军伤员的呻吟中，他们看见关口上立着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娄山关三字，关下云雾缭绕，山路如丝。

四团追击前军，一直追到遵义以北70多公里处的桐梓，先击溃了前军两个团的阻击，然后和前军的一个重机枪连接了火。这个连抵抗了一阵子，也撤退了。一个逃跑的前军士兵在黑暗中喊了一句：“红军长官，机枪扔在了草垛里了。”随后，四团占领了贵州与四。

0: 川交界处的松坎，这里距离遵义已经有近100公里了。桐梓是黔西北重镇，是王家烈的老家，这是一座风景奇特的小山城。城里漂亮的小洋楼特别的多，都是贵州的军阀、官僚和大商人在这里修建的别墅。打下桐梓的耿彪和杨成武不但每人住洋楼一座，而且全团每个排也都住上了一栋洋楼。军阀和大商人在桐梓附近的秘密山洞里藏着的不少黄金和银元，通通的被红军搜查了出来。红军用其中的一部分银元买了不少的布匹，给官兵们做了新军装。桐梓城外还有一个发电厂，红军官兵从没见过这东西，不少人还好奇地去参观了。发电厂的老板说，前军逃跑的时候把他的汽车抢走了，现在无法运煤也无法发电了。于是杨成武命令团机关派人帮助发电厂运煤，结果还没到晚上，桐梓县城洋楼里的电灯全亮了。对于红军官兵来说，电灯是个新鲜的玩意儿，不少官兵从没见过，有些战士走的时候还把灯泡拧下来带上了，说是用它来照明和点烟，很是方便。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在桐梓，耿彪接到了调任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的命令。四团的新任团长叫黄开湘，27岁的黄开湘过去在方志敏那里工作，曾担任过红一师政委和红一军团供给部政委，军政两方面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那时耿彪正迷恋吹口琴，吹的都是中央苏区的诸如一马打到抚州城的革命山歌。他说吹着这些山歌就不会忘记苏维埃共和国的美好时光。离开四团的时候，耿彪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骡子送给了腿伤刚好的杨成武。杨成武心里舍不得耿彪走，顺着口琴的声音找到了他。杨成武说，等革命胜利了，咱们要能够一起到苏联去一趟该多好啊。耿彪说，带上咱们的红四团一块儿去。红三军团的任务是封锁贵阳至遵义的通道，以阻击北上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军团一部从茶山渡渡过乌江之后，进驻遵义以南45公里处的上基镇。这是一个处在交通要道上的镇子，因通达四方而客商云集。在这里跑生意的商人钟光福曾在榕江旁听过红军的大会。回到上基镇后，到处对百姓说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当中央红军

0: 分站立在街道两旁欢迎红军，五十社叫周运桥的人家，师部设在了镇小学校里。五师的官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在小吃摊上坚持先付钱后吃东西，而且从不讨价还价，弄得全镇的商贩们欢心满满。红军部队采购大宗的食品和物品付的是苏维埃纸币，红军说拿着纸币可以到师部去兑换大洋。有些吃过前军亏的商贩拿着纸币不敢去，于是采购的红军战士亲自领着他们去，商贩们果然换来了大洋。这件事儿成了上基镇街头巷尾的美谈，百姓都说天下的军队就属红军说话算话了。住在上基镇附近村庄里的教导营专门召开了儿童会，红军把村里的苦孩子都叫来，一个一个的发糖果和米花，然后教他们唱红军歌曲。军团还特别要求官兵们如同在中央苏区时一样为驻地的百姓干农活，因此只要有红军驻扎的村子总是很热闹。红军官兵也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唱歌、演讲、训练的时候，口号声格外嘹亮。就连一直心情压抑的军团长彭德怀也开朗了许多。军团部设立在一个叫做蓝板凳的地方，彭德怀亲自参加群众大会。他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穷苦人家充满着同情。他的警卫员总是背着个大包袱跟着他，包袱里是打土豪时留下的一些银元、盐巴和布料。只要走在前面的军团长看见特别苦的人，小警卫员就会立刻打开包袱送出去一些东西。但是彭德怀选择送东西的对象很苛刻，要真正的穷苦人，还要是受到地主欺负的穷苦人，因此他的大包袱很长时间里都是满满的。警卫员不愿意背着大包袱行军作战，彭德怀为此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小红军。红三军团驻扎在蓝板凳的最初几天里，因为没有敌情，彭德怀常常地蹲在门口与老人孩子说笑谈天。军团指挥部向别的村子移动的那一天，一大清早，百姓们看见这个红军里的顶大的官扛着块门板沿街喊，这是谁家的？红三军团的军团长要把用来当床板的门板送还给老百姓。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我的母亲，作者老舍。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做木匠的，做泥水匠的，和当巡查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需下地做活。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这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儿，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如我没有这样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大大的打了个折扣了。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儿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都已出了阁了。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过得去。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做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可是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至未冻死。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立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洗墨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他也给洗得雪白。晚间，他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他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他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他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 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和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的花。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儿，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搓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他脸上羞得绯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做面，又给他们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须把大罐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道。分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头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会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可以因此少花一些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他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他。他宁吃亏不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椅子和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了庚子闹权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财物羁押，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0: 舟从来不成谁的风，
1: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2: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管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集起

0: 天舟从来不成谁的风，
1: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不送，
2: 一笔一墨一介书生足够。

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内战了，城门紧闭，店铺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承受得起的呀？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儿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越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20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当我的小学毕业的时候，亲友一致地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该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饮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10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做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他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够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4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他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地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他还需自小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他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畅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2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乃至听说我还需回学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
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吼盼着我了，他已经入土了。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迹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23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27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60多岁的老母亲以第二次打击。在她70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2口酒，很早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77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开，我怕有那样不祥的信息。人即使活到了80、90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是花儿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也是失了根的花草。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9月，我在8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12月26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只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只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0: 你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还是先和小朋友玩一个猜谜的游戏。今天的谜面请你听好了，当然如果你已经认字了，那么这个谜语你肯定能猜对了。谜面很简单，只有五个字，人在草木中。你听清楚了吗？豆豆姐姐再说一遍，人在草木中。人这个字在草字头和木中间，是什么字呢？谜面听着挺简单的，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一定要认字才能会写这个字儿。我给小朋友一点提示，这是一种饮品，在我们国家很早很早以前就有喝这种饮品的习惯了，可是我们小朋友最好不要喝，如果想喝只能喝一点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经常喝它，家里啊有一股清香的味道，你能猜出是什么吗？谜语说完了，你猜对了吗？我说的是茶。说到茶，我们知道茶叶的品种可多了，有绿茶、红茶、白茶、黑茶等等，这品种可真是不少。在我们国家喝茶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不同的茶叶也有不同的喝法，这就是茶道。等小朋友们长大以后就慢慢的了解了。说到茶呢，是咱们中国人最早发现和利用的，早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啊就有了喝茶的习惯了。由于茶里含有一种叫咖啡因的物质，这是一种生物碱，对人的神经系统有一种兴奋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啊晚上睡觉以前喝了咖啡或者茶以后就会失眠，也就是睡不着觉了，这正是咖啡因在起作用。所以啊，小朋友不能够经常的喝茶，特别是不要喝浓茶。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告诉我们呀，水、火、木、金、土是五行。古人认为呢，大地万物的构成与变化都是由此而来的。五行相生相克，一切本来都是有规则的。一个人应该有仁爱的胸怀，懂得义理，应有礼仪才智，讲求信用，这是人们应该遵守的五常，不容违背。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冯轩买义》。齐国有一个人叫冯轩，他当了孟尝君的门客。有一次呀，他带着契约票据到薛地去为孟尝君收债。临走的时候，他问孟尝君，债收完了买什么回来？孟尝君说，你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吧。冯轩到薛地以后呢，派官吏把该还债的百姓找来核验票据。核验完毕以后，他假托孟尝君的命令，把所有的债款赏赐给了欠债人，并当场把债券烧掉了。后来孟尝君知道此事以后很不高兴。过了一年，孟尝君被贬官了，只能去薛地。薛地的百姓听说孟尝君要来，都在路旁迎接他。孟尝君见此情景，感慨地对冯轩说，当初你为我买的义，我今天才见到啊。
1: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魔镜》故事的第四集《糟糕透顶》。第四集《糟糕透顶》。哈维尔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跑这么快，他觉得鞋后跟都要踢到自己的屁股啦。与其说是跑，倒不如说他是像长跑运动员那样飞奔回家的。他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奥运冠军。他跑的时候没有左顾右盼，也没有留意到是否撞到了人。他很担心，但是已经顾不上了。他突然想到，有一次他的表哥玛丽阿诺就是因为跑得太快被车撞着了，但幸好他并没有怎么受伤，只是受到了惊吓，身上留了几块由于碰撞造成的淤青。哈维尔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家，他急匆匆地进屋，把书包扔在了一把小椅子上，一头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找他存起来的钱。用这些钱呀，他就可以买到那面魔镜啦。他很快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将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啦。当他拿着钱再次回到客厅，准备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方式跑回去的时候，他被妈妈拦住了。你要干什么去呀？
1: 妈妈，我马上就回来。
0: 哈维尔把妈妈推开说道，
1: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什么重要的事儿？
1: 哎呀，
0: 哈维尔怎么能告诉妈妈呢？如果告诉妈妈啦，他会把他有魔镜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人。这样的话，就像老爷爷所说的那样，如果人人都知道魔镜的存在，人人都拥有魔镜的话，那什么事就都有可能发生啦。
1: 阿加皮特在等着我呢。
0: 哈维尔说谎道，
1: 我得给他送点东西去。
0: 你不能明天再给他吗？
1: 哦，不，不行，那就来不及了。他现在急需这个东西。
0: 是什么东西呀？你要给他送什么东西吗？他知道，妈妈这么问啊，就是觉得他不太对劲儿了。哈维尔的眼神当中掠过了一丝歉疚。
1: 妈妈不相信他，不相信他的儿子了。当然了，哈维尔知道，凭妈妈对他的了解，他似乎能看得出来，哈维尔并没有说真话。但是，
0: 哈维尔感到很伤心。
1: 妈妈，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问呢？
0: 他争辩道。儿子，你是知道的，妈妈不愿意你到外面去，这地方太偏僻了。尤其现在天都已经黑了。好吧，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你就别想出去。还有，为什么阿加皮特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取东西呢？哈维尔的小脑袋开始转了，他在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回答呢？妈妈这是在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呢。对于他来说，这时间实在是太宝贵啦。
1: 妈妈，是这样的，阿加皮特不能过来，因为他现在在商店里等着我呢，他怕老板关门。妈妈，你知道我们这条街上那个礼品店吧？他就在那等着我呢。明天他的一个姐姐过生日， 他想给他送一份礼物，所以他需要我借给他100比赛塔。这周末他父母会给他下周的零花钱，到那个时候他再把钱还给我。他必须是今天买，因为他想明天一早一起床第一时间把礼物送给他的姐姐。我好了，妈妈，我都告诉您了，我可以走了吗？他的妈妈有点吃惊地眨了眨眼睛。第一，他儿子是那么的慷慨，愿意把钱借给他的朋友。第二，阿加皮特那么会为他的姐姐着想，他的姐姐肯定会特别感动。第三，好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好吧，哈维尔，那你要快去快回，知道了吗？妈妈的话音未落，哈维尔就已经跑出去了。他往那条街道跑的速度和他跑回家的速度简直是一样的惊人。暮色降临，天慢慢地黑了起来，他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因为他认为他这一次真的是捡到便宜啦。他一边向那个小径跑，一边不停地在想，我拿到了这面魔镜以后该怎么办呢？我该把它藏在哪儿呢？妈妈并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可是她心血来潮时总是愿意不停地打扫房间。哈维尔的房间很显然就是妈妈打扫的重点。据他说，这一切都是哈维尔的错。妈妈总说他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扔得满地都是，但是哈维尔却从来都没觉得屋里有那么乱。有时哈维尔几乎是什么都没有动过，他保证什么都没动过，可是往往结果都是一样的。妈妈进来说，你看你又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满地都是。但是哈维尔觉得他是有权利移动他房间里的任何东西的，就像他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小男孩一样。人们叫他什么来着？对了，叫他哈维尔。只要一想到这个就感觉到很激动，然后他又回到了现实。不，他的房间总是乱七八糟的，即使他把魔镜藏得再好，妈妈进来打扫的时候也总会发现的。如果那样的话，他妈妈将会发现这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或者即使他没有发现这镜子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他也会因为怕镜子打坏时伤到了哈维尔而把镜子拿走的。那如果哈维尔每天都整理好自己的房间，自己把床铺好整理好，让房间保持干净整洁呢？那样的话，他的妈妈就不用进来打扫啦。不，如果那样的话可能会更糟。妈妈肯定会认为哈维尔生病了，或者有什么问题了，他会觉得很奇怪。好了，哈维尔决定以后再想这些事情，因为如何拿着魔镜回家而且不让妈妈发现又是一个难题。也许他应该相信他的父母。也许吧。卖镜子的老爷爷还待在原地等着哈维尔。哈维尔直到跑到老爷爷面前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然后他马上把手里的钱递给了老爷爷。这时那张海报还漂浮在半空中，
0: 而老爷爷不断变色的眼睛，一只变成了橘色，另一只变成了蓝色。老爷爷接过哈维尔的钱，把钱收了起来。他的手指很长，上面长满了刺，但却很灵活。哈维尔伸手去拿那面镜子。等等，老爷爷拿镜子的手稍微往回一缩，说道，
1: 怎么了？我很着急，我必须马上赶回家。
0: 哈维尔喊道。而这时，老爷爷的两只眼睛又变回了绿色和黄色，看着他说道，
2: 我希望我没有看错你，我相信你会很好地利用这面魔镜，很好地把握你的将来。
1: 当然了，我肯定会的，
0: 哈维尔喊道。

0: 经拿到镜子跑走了。虽然这面不变，但他还是再一次的像离弦的箭似的往家的方向跑去。可他还没跑出几步远，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1: 我并没有告诉爷爷我的名字呀，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哈维尔转过头去，可老爷爷已经不在那儿了，那条小径上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哈维尔自言自语道，
1: 他应该是在镜子里看到了我的名字吧。
0: 于是哈维尔耸了耸肩，继续跑。怎么把镜子带回家呢？这是他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赶快到家，在他改变自己命运之前，不能让妈妈对他生气，不能让妈妈惩罚他。此时天越来越黑了，今天的天色似乎比往常黑得都要快，雾就笼罩在了整个城市里。至少哈维尔是这么觉得的。他吃力地拿着这面又大又沉的镜子，还好他熟悉回家的路，因为夜幕降临，他几乎看不到脚下的路了。他每走二三十步就要换一次手，换一个姿势来拿这面大的镜子。终于他到了他住的那条街道，把镜子藏在花园的最深处呢。但是如果修剪杂草的园丁或者某个邻居发现了它怎么办？花园里的人太杂了。但如果藏得隐蔽的话，哈维尔需要立刻做出一个决定。他转过街角，而就在这时，砰啪，哈维尔没有看见脚下那条狗，那条狗也没有看见他。哈维尔光顾着看他前面的路了，没有看脚下，而那条狗正在街道的拐弯处拉屎，而且旁边还有很多树，而他们俩就这样砰的一下撞到了一起。哈维尔跑得急，天又这么黑，所以这次的碰撞是无法避免的。而哈维尔摔倒了，镜子掉在地上摔坏了，可以说镜子摔得粉碎，似乎镜子的每一个分子都还原成了它最初始的状态，白色的粉末洒了一地。哈维尔沮丧极了，镜子摔得什么也不剩了，仅剩的一小块碎镜片还没有哈维尔的手掌大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秋风拂面，古香漫野，金秋时节，20里长山层峦叠翠，山脚下大孙个庄镇顾家庄村的小米迎来丰收，成片谷穗沉甸甸低垂，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田间收割忙碌有序，机器轰鸣，村民劳作，一派凉风景胜的秋日图景。在田间地头，村民们看着几个月的劳作迎来硕果，喜悦溢于言表。20里长山小米历史悠久，据顺义县志谷又名素篇记载，20里长山一带的谷子清代曾为宫廷贡米。20里长山山前土壤疏松肥沃，适宜的昼夜温差让谷子慢慢积淀养分，锁住天然米香。据悉，这里的小米素有一户做饭百家飘香的美誉，其中顾家庄村无梁阁东侧地块水土独特，产出的小米品相佳，口感优，久负盛名。但长久以来，这份珍贵的乡土味道只停留在农户零散种植，没有统一标准，不成连片规模。从去年开始，大孙个庄镇重启这片特色良田，让百年贡米重新扎根生长。去年30亩试验田顺利收获，亩产约600斤。今年大孙个庄镇进一步扩种提质，在顾家庄村打造75亩标准化小米示范田，预计亩产可达600至800斤，让老牌贡米焕发新生。为守住这份独有的老味道，整片示范田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管护模式，统一优选两种，施用有机肥，井水灌溉，辅以人工除草，物理防虫，加工环节同样精益求精。村里对接专业工厂，谷子将经过精细脱粒、多层筛选，除尘去杂，剔除残粒、扁粒，只保留优质饱满新米，再采用真空包装锁鲜。这批金秋新米预计11月上市销售。品质稳步提升的同时，村级产业发展也在持续提档升级。顾家庄村将固化今年成熟的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不断优化示范田连片管护机制，守住20里长山小米的品质。一粒小米承载的不仅是乡土味道，更是大孙个庄镇农业发展的新机遇。大孙个庄镇还将通过打通直播带货、线下市集、商超、电商等多元销售模式，让20里长山小米走出乡村，同时深耕农文旅融合，依托无梁阁人文底蕴、金色古田景观，培育农耕观光、研学体验、农品展销等新业态。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曹思龙报道，在光明街道有一条热闹了多年的餐饮街，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既有不同地域的鲜香热辣，也有家长里短的踏实妥帖，从早到晚冒着热气。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金汉餐饮街，寻一口暖胃更暖心的好味道。傍晚，住在金汉绿港社区附近的金汉餐饮街渐渐热闹起来，各家店铺传出饭菜香气，往来顾客有周边居民，也有慕名而来的食客，在这里吃上一口，卸下一天的疲惫。傣鸡儿鲜汤肉小锅米线店里炉火正旺，工作人员站在小锅前，牛骨高汤咕嘟翻滚，米线在锅里打个滚就捞起来，淋上汤头，铺上配菜，一气呵成。小料台还摆放着四川折耳根、云南木姜子、迷度辣腌菜等15种自选小料，供食客随心搭配。让这家店火起来的不光是米线，店门口摆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如果您生活遇到了困难，请点9号套餐，暖心暖胃，吃饱就走。遇到困难的人，只要点了9号套餐，老板刘斌便心领神会，不多问一句。刘斌说，我开餐厅的经营理念就2条，一是食材真，分量足，让街坊邻居花钱能吃顿干净方便。

进的办，二是要有社会责任感。我来到顺义已经20年了，觉得这里人情味很浓，所以我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用九号套餐给有难处的人搭把手。店门口还常年备着热水和歇脚处，让新就业群体老人小孩都随时可以进屋喝口水坐一坐。街边的小店一家连着一家，各有各的看家本事，几步路就能尝遍酸甜咸辣。二姐麻辣烫的招牌虾滑和猪肉滑坚持手工现做，紧实弹牙，独家秘制的牛肉板筋锅软糯中带着嚼劲。不远处的碗霜饺子馆，师傅正麻利地擀皮包馅儿，店里饺子全部现包现煮，绝不隔夜。老板每天清晨采购挑选饺子馅儿食材，深受食客信任。这条街上特色美食、小吃、家常菜一应俱全，食客们满怀期待，三三两两走进各家小店，饭菜香、调料香、炭火香混在一起，织成一条街的温暖烟火气。烟火气升腾，人情味儿流淌，京汉餐饮街里有抚慰疲惫的舒坦，有守望相助的温情。每一家小店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服务着街坊邻里，用朴素的诚意为平凡日子增添了一丝温情。记者曹思龙报道。记者从顺义公路分局获悉，顺义区针对2026年度大修工程未覆盖路段，集中开展一批普通公路中修工程，进一步提升道路服务水平，优化辖区通行环境。工程计划10月30日全面完工。本批次中修覆盖陈马路、高白路、李宝路等15条道路，总修复里程14.6公里，主要针对路面轻中度病害集中开展处置。工程采用短段落、小范围、快处置的精细化养护模式，快速修复路面病害，恢复路面平整度与抗滑性能，实现提质保畅两不误。顺义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科长薛萌表示，本次工程采取多点分散作业、分段封闭、随修随撤的方式，错峰避开早晚出行高峰，动态优化交通疏导方案，所有点位均做到当日施工、当日恢复通行。顺义公路分局将紧盯工期节点，强化施工现场全流程监管，以精细化、快速化公路养护，织密安全畅通、便捷优质的交通网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基础。温馨提示，请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如遇道路通行问题或施工相关咨询，可拨打18519709360进行反馈咨询，工作日期间拨打6944-3345。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

0: 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冒充老板诈骗财会人员等骗局，一般是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企业老板或负责人的信息，通过更改 QQ、微信头像、昵称等，伪装冒充真老板，然后让公司会计汇款转账。请顺义企业财会人员提高警惕，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日前，顺义区某公司会计小王接到自称是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公司需要年检审核。小王问对方需要什么手续，对方就给了他一个 QQ 号，添加好友后，对方将他拉进了一个 QQ 群。小王发现群里还有自己公司的老板和另一位领导，除了咨询年检事宜，老板还和自己讨论起了项目合同的事儿。在群聊中，老板称自己在忙，无法接电话，让他尽快往其提供的一个账户里打款，情况紧急。小王没有多想，未遵守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群里老板的指示，将公司149万余元转出，最终发现被骗。诈骗套路解析：第一步，诈骗分子将财会人员拉入群聊，骗子一般会建立一个 QQ 群或微信群，群里成员的头像、昵称、个性签名等都与财会人员所在公司被冒充领导本人的一模一样。之后，骗子会以单位领导的口吻要求财会人员加入 QQ 群或微信群，甚至是添加财会人员为好友。第二步，骗子诱骗财会人员转账。财会人员入群后，骗子们则会冒充领导进行群聊，聊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但此时群里除了财会人员，其他全是骗子。随后，骗子会以合同款、业务款、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财会人员汇款，通常都会表示很急切，无法接听电话等，并不断地催促，使财会人员来不及思考何时就落入圈套。顺义警方提示：不轻信，不要轻信 QQ 群或微信群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的信息，对公司老板、负责人或其他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要求转账汇款的，要认真识别，提高警惕。不添加，不要轻易添加陌生 QQ、微信的好友申请，特别是涉及公司老板、负责人名字的 QQ、微信，一定要电话或当面核实清楚。工作中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和邮件，防止骗子植入病毒。慎转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针对 QQ、微信要求的转账汇款，必须经过公司老板、负责人当面或电话核实确认， 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早饭成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书接前文，来的老道谁呀、啊、剑山蓬莱岛的副军师，人称云台三大名剑排行在首，无形剑客莫其与修，无形大剑今天晚上也到了，在场的名家有多一半认识他的，像镇都侠侯廷、二侠侯杰、南侠司马空、北侠秋田邱佩宇，这些人跟他都熟悉。一瞅莫其与修来了，众人的脸色唰都变了，心说不好，今天公馆呢非出大乱子不可。怎么他能到公馆来呢？看了看在场众人，哪一个是他的对手，包括佟林在内，都心头一凉，觉着今天是凶多吉少，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在3月3量标会的时候，无形大剑莫其与修登上比武台献六绝，压盖武林，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全都是心悦诚服啊，觉着无形大剑名副其实。掌中这对量天尺翻天365路无人可比，今儿个他来了，在场的人哪一个敢跟他伸手，所以把众位全都给惊呆了。那说到这儿呢，咱得简单介绍介绍，像无形大剑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贸然进了建州的公馆呢？他来干什么来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次钦差大人年羹尧奉旨西巡，声势甚大呀，老百姓都知道了，剑山蓬莱岛的人能不知道吗？英王富昌、富宝臣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宁，就在剑山天王殿连续召开4次紧急会议。参加这个会的云台三大名剑、24名战殿将军以及英王的3亲6故顶梁柱全参加了。在这会上，英王通报了这一情况，说年羹尧此行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的，咱们大家应当事先有所防范， 怎么能在半路上把年羹尧给铲除？怎么能想办法把铜鳞机器爪牙一网打尽，咱们才能高枕无忧？参加会的人七嘴八舌头呗，有提这个建议的，有出那种主意的，最后无形大剑发言的。莫欺雨修一笑，王家且放宽心，不是贫道口出狂言，年羹尧带来那些人我全了如指掌，能为最高的名誉最大的就是小辈铜鳞。王爷，那个铜鳞算个什么呢？在年轻的人当中，哎，他了不起，我承认。三月三亮标会他献三绝，我也亲眼目睹，该怎么说怎么说，很了不起。但是在我辈当中，他可就差的太多了。因此呢，王爷你放心，他到了建州，就是到了鬼门关了，也就是到了他们的最后关头，这事儿包的贫到我身上。我一高兴到了建州所谓的公馆，不费吹灰之力全把他们收拾了。我还向王爷保证，我把铜鳞和赃官年羹尧的人头拎到天王殿，到那时候王爷您就知道我说这话不算过分了。你看这话呀，分出自谁的嘴，要别人说这话，指定有人呢撇嘴，现在这主啊可能吃饱了撑的口出狂言胡说八道，但是无形大剑说出这话来谁都相信，因为人家能耐那身份在那摆着。尤其莫欺雨修平常不乱放炮，没有把握的话从来不说。英王富昌听完了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哎呀老剑客，你这么一说我这心轻松了不少啊，那么一切全都拜托您了，望求老剑客言行合一，能把年羹尧和铜鳞消灭，实乃剑山之大幸，本王我要热烈祝贺。好吧，一言为定，这事儿定下了。你看年羹尧一路之上也遇上不少的麻烦，那些事儿都不算什么，唯独到了建州，消息传到建山了，无形大剑这才起身告辞，告诉英王，王爷您听信儿，不出三天我就回来，把铜鳞和年羹尧的脑袋摆在龙书案。为此英王富昌还设宴给无形大剑践行，他背着一对量天尺才赶奔建州。他的身法也太快了，来无踪去无影，赶偷偷的进了公馆，趴在西房上，他往院里一看，我正打着呢，打得热火朝天。他一瞅啊，杜清风、诸葛宏图、燕雷先行一步已经到了公馆了。无形剑客心里头挺不痛快，心说你们仨干嘛来，我奉英王的旨意，我把这件事包下了，你们这一来不打乱了我的计划了吗？ 哈哈，我明白了，你们自以为是，觉得很了不起，那我就看看你们的热闹，看看你们的哈哈笑。所以一开始他没露面，等野飞龙燕雷让人家抓住了，杜清风要上去，他这才露面。因为呢，他跟杜清风关系默契，都是出家的老道。论门户来说，杜清风还是莫欺雨修那么个师弟，这就叫事亲三分相。他怕杜清风吃亏，故此来到院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另一方面，莫欺雨修在房上往院里看了看，佟林这些人都是谁，都谁在场，莫欺雨修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呢，南侠、北侠、东侠、佟林，就这些人啊，架不住我一只胳膊滑了，慢说我还两只胳膊。他做到心里有数，是稳操胜券，故此露面。您是没在当场的，您要给莫欺雨修照张相啊，哎呀，您就发现这人狂得了不得，目中无人，骄傲十足啊，觉得他一手遮天，全没把天下的剑侠放在眼内。这也不是他吹，的确他有超人的本领，要不怎么杜清风、诸葛宏图一看是他来了，乐得直奔。单说莫欺雨修把手一扬，让杜清风、诸葛宏图站在他身后。老道把拂尘一晃，看了看郝文俊，完了，你是董乾的徒弟，然小伙子有两下子，出手干净利落，前途不可限量。不过孩子你还毛嫩，你还差得多呀，听我良言相劝，退在一旁。你让佟林过来。哎，佟林，你过来，贫道有话对你说，你别让个无知之人做你的替死鬼，你过来。佟林听得清清的，您心里怕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能挥刀逼剑吗？佟林刷一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刚要过来，郝文俊把手一横，慢，佟侠可别听他的，他是有骆驼不吹牛，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您干嘛动动，您就稳坐钓鱼台，你把他交给我了。郝文俊不让佟林过来，探臂膀把宝剑拽出来了。我说莫欺雨修，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你挺大岁数了，真是不知羞耻啊！哦，你觉得你有两下子，故此目中无人，没拿我们当回事儿。可这个也不算什么奇怪，因为咱们两个人呢没交过手，你不知道小铁我的厉害，我绝不能叫你的大话把我拍住。你要佟侠客现成，你得把我赢了，赢了之后你想怎么地怎么地，你赢不了小铁，想会佟林是势比登天，召见。话到剑到，啪啪啪，盖柄三剑 扎脑门，挂双眼。无形大剑一拨了脑袋，闪身躲开了。娃娃，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非要跟我动手吗？那是自然。招剑，啪啪啪，中盘三剑，扎千心，挂两肋。无形大剑一闪身又躲开了。好文具还得理不让人呢，腕子一翻，剑走下盘，扎小腹，挂两腿，又是三剑。

0: 五星大剑一滴了腰，飞身纵起，又闪开了。然后把大驴脸往下一沉，小辈，你真是找死！你再要进招，贫道可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了？小铁，我不领情。双手捧剑，分心便刺，拔着一剑出去。再找莫奇与修士踪迹不见。郝文俊心说，这老道跑哪儿去了？怎么一剑给扎没了？稍微一迟愣，闹了半天，莫奇与修闪身已经到了他身后了，就这么快。您别忘了这个绰号无形大剑，您听他这个绰号就知道这人身法有多快，来无踪去无影，跟幽灵鬼魂差的多少，郝文俊不差的太多了。莫奇与修躲在他身后，把梁天尺就拽出来掂量掂量吧，一想把他砸死，手到擒来，但是有点犯不上。我这对梁天尺打的是成了名的剑侠，怎么一个年轻的娃娃就把他打死，我也不光彩，反倒玷污了我的梁天尺。算了吧，没下毒手，但是他也没放过郝文俊，把左腿抬起，用脚尖一点郝文俊后边的屁股蛋子，这样腿上也留着情呢。无形剑客喊了一声，抬开。他使了三成劲儿，那郝文俊就受不了，就脚这个大胯，半身发麻，屁股蛋子上重重挨了一击，就好像八磅大铁锤削上一样。哎呦我的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抢出去一丈五六尺远，是翻身栽倒，想要动转势必登天。杜清风赶紧窜过来，用脚一踩的后腰眼儿，别动，把郝文俊生擒活拿。你看这多好，铜林这面抓了个活的野飞龙燕雷，人家那面抓个活的金背二郎郝文俊，这算平平。但是莫奇与修就这么两下，赛场的人是无不叹服，人家没费吹灰之力。莫奇与修转过身来招呼佟林，哎，佟林，哈哈哈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回轮到你这班上了吧。那佟林呢并不怕死，眼珠子都红了，心说郝文俊刚到公馆来，董前老剑客把他交给我了，他是我的帮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董老剑客呀。故此佟林热血沸腾，摆双月飞身行，跳到无形大剑面前。东侠南侠北侠大伙一看，海川完了完了，海川算交代了，一伸手是身败名裂，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什么全完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儿，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能替换得了佟林？哪个能超过佟林？没那么一个。明知道是个当也得上，明知道是刀山也得爬，明知是油锅也得跳。 这叫喝出破头撞金钟啊。连佟林心里也这么想的。佟林心说，我宁愿叫你把我打死，我不能叫你把我吓怕了，我是宁折不弯呢、啊。总而言之，我佟林死在你梁天尺下，我不算栽跟头，因为你的身份比我高的太多了。我算个什么？就是我敢跟你伸伸手，没被你给吓住，我佟林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就不算是丢人现眼。他是抱着这个心过来的，哎，因此佟林显得非常镇定，把双月往怀中一抱，先施了施礼，老前辈，佟某要在面前讨教。这回啊，离得太近了，他仔细打量打量佟林，说见过没？怎么没见过呀？在三月三量标会上，佟林登台献艺，他就在下边坐着，但是毕竟距离也远，当时的气氛也不同，跟这次不一样。像佟林跟他面对面站得这么近，这还第一次。他一看佟林身高8尺5寸左右，小伙子长得敦敦实实，厚厚长长的，紫微微一张大脸，剑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厚嘴唇，元宝的耳朵，两眉当中有一道竖纹，显着那么傲骨英风。再看这身穿戴，跟三月三那时候没什么两样，里边是毛蓝布一身裤褂，外边罩着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披死牛豆包大撒鞋，一条去油黑的大辫儿在脖子上盘着，怀中抱着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二目是瞳孔如电，一团正气，在面前钉子步一站，真是稳如泰山，英雄的本色。就拿佟林来说，目前武宗13派81门，真是强手如林，又好比一座大花园，佟林就是这花园之中一朵小花。但是满园的花草属他最鲜艳，满园的花草属他最芬芳，那简直红得发紫，这脸都露到天上去了。佟林的身边，他的靠山就是雍亲王四皇子胤禛，可以说吃尽穿绝，要什么有什么。现在的佟林身份跟过去又不一样了，现在随着钦差大臣年羹尧奉旨西巡，那是随行的委员。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点你喝醉

相见，那就算了吧。

现在就要别离无谓的干扰，梦想条条无惧前行才能傲娇，拥有梦想立即行动，一路向前不要逃，我选择我要的。

不亦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是你，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29年的12月2号黄昏，在北京西南方周口店龙骨山上的一个山洞里，有一个年轻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哎呀，裴先生，天马上就黑了，咱们抓紧时间下山吧。再等等，让我把这些清理出来。好，那我去拿个蜡烛来。哎，又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觉得这个洞里头啊，真的不会再有龙骨了。不瞒您说，之前那几个洋人在的时候，我就在咱们这个考古队里当工人了。他们都快把这里找遍了，也是没找到任何东西啊。是啊，是该换个地方找一找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哥，咱们收拾东西下山吧。哎，好嘞。这次下了山，我们就要回到城里头去过冬去了，下回再见，就是明年开春了。那是什么？大哥，你给我一把镐，哦，还有蜡烛，快快！裴先生，这是什么？这好像是个人脑袋呀。对，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人类的头盖骨。提到北京房山周口店的龙骨山，估计大家伙马上都能想到，就是位于那里的北京猿人遗址。它可是咱们北京第一个被国家评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址。在1987年的时候，这里还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在1929年的12月2号，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北京西南周口店的龙骨山上发掘出了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化石。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90多年，但是围绕着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化石，依然有许多谜题没有解开。比如说，为什么人们会在这龙骨山上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呢？在发现这块珍贵的化石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故事？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北京猿人真的是我们的祖先吗？周口店龙骨山的考古工作为什么会有一个洋人带头发起？一个文学青年怎么就成了考古的负责人？在一片质疑声中，他又如何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发现？这些古代猿人是否真的就是我们的祖先？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的传奇。咱们的故事得先从一个外国人讲起，他的名字叫安特生，在周口店进行北京猿人遗址发掘的序幕就是由他开启的。那就怪了，他一个瑞典人怎么偷偷摸摸地跑到中国来搞考古发掘呢？八成啊，又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来我们中国找宝贝的。其实呢，在这儿咱们得跟您澄清一下，人家还真的不是偷偷摸摸跑来咱们中国的，恰恰相反，他是中国政府正正经经请来的外国专家。安特生出生于1874年，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你没听错，他一开始是学地质学的，而且还是世界上小有名气的地质学专家。早年间他还曾经参加过针对南极的地质科考。由于名气很大，1914年的时候，当时的北洋政府出资聘请他担任农商部的矿政顾问，通俗来说就是帮中国政府来寻找矿产。大家可能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北洋政府也曾经考虑过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当时就有人提议，想搞经济呢，咱就得学人家西方开采各种矿产，什么煤矿啊、铁矿之类的，有了矿产才能建立起工业基础，而工业发展了，经济才能有起色。安特生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到中国的。要说这安特生啊，也算是命好，来到中国不久，他就在北京西北的龙关山一带发现了一个储量巨大的富铁矿，为此还受到了袁世凯的亲自嘉奖。顺道咱们说一句，北洋政府后来在安特生发现的地方成立了龙烟铁矿，它就是后来北京的首钢集团和河北的宣钢集团的前身。虽然安特生为北洋政府立了大功，但是到了1916年，他忽然就遇到了失业的危机。咋回事啊？原来那一年袁世凯倒行逆施想要称帝，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很快就一命呜呼了。袁世凯一死，北洋政府是群龙无首，安特生所在的部门的经费自然也就断了，那安特生本人的工作自然也就保不住了，他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所长，也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找到了安特生。他跟安特生说，中国目前在史前考古领域还是一片空白，这项目跟地质学很接近，老安，你又是这方面的专家，干脆呀，到我们地质所来，咱一起考古得了。安特生痛快地答应了，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喜欢中国，希望能在中国继续待下去，而另外一方面，之前在找矿的过程当中，他也曾经发现过一些史前动物的化石碎片，他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总之，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特生加入了地质所，开始了他在中国针对史前遗址的考古生涯。1918年春天，安特生第一次来到了周口店，因为他得到了消息，有位在北大教书的化学家在周口店的鸡骨山上发现了一些古脊椎动物的化石碎片。别说，在这个鸡骨山上啊，安特生还真是取得了不少的发现。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安特生他们兴致勃勃考察的时候，边上路过一个老乡，他告诉这个几个灰头土脸的洋人说，这鸡骨山呢没意思，隔壁还有个龙骨山，山上都是你们找的那种龙骨。在这儿咱们插一句，在古代中国典籍当中，把这种动物的化石碎片都叫做龙骨，认为可以入药，有各种各样的功效。得知此事的安特生立马带队转战了龙骨山，在山上他们发掘了更多的古脊椎动物的化石碎片，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一些锋利的石英碎片。安特生怀疑这种锋利的石英碎片很可能是人类祖先使用过的工具，只是以现有的考古结果暂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想到这儿，他忍不住轻轻扣起了岩壁，对旁边的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找到它。你不必着急，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不仅如此，安特生还大胆地预言，总有一天这个地点会变成考古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虽然安特生对龙骨山的评价如此之高，但之后的他本人却并没有继续在这里考察下去。他去干什么了呢？之后又做出了重大发现的裴文中是如何来到这里进行考古的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尽管安特生对龙骨山遗址的评价很高，但是他本人却没有在这里继续发掘下去，因为他去操持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大家知道，仰韶村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的仰韶村，是一个巨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21年前后，由中国地质调查所领导，安特生带队对这里进行了详细的发掘。由于他和咱们今天的故事的关系不大，在这儿咱就不赘述了。总之啊，
安特生去了仰韶之后，把自己的一个学生留在了周口店，他就是裴文忠。说起来，在参与到周口店考古工作以前，裴文忠啊，并没有想过自己会走上地质考古这条路，因为他本来真的志不在此。1921年，18岁的他考进了北京大学的预科，当年他可是一门心思的要当文学青年的，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北大求学期间，裴文忠经常去旁听鲁迅、钱玄同等新文化大师的课，他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小说《戎马声中》和散文《走过西单牌楼》，这两篇作品的文学水平相当高，甚至还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只可惜到了1923年前后，裴文忠的父亲不幸去世，为了能够继续求学，裴文忠不得不转入北京大学的地质系，因为当年的地质系可是免学费的。大学毕业之后，裴文忠加入到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开始投身于地质考古事业。您别看裴文忠的文学之梦中断了，但是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虽然裴文忠是半路出家学的地质学，但是在这个新领域，他从后勤工作开始做起，凭着勤奋的精神进步神速，没几年就成长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考古学家。那么裴文忠到龙骨山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当时地质所正在与协和医院合作，在龙骨山进行持续发掘，先后又出土了好几枚猿人的牙齿化石和骨骼化石碎片。然而作为古代人类存在过的最重要的证据，也就是古人类的头盖骨化石，却始终没有见过。至于他们出土的化石碎片数量也渐渐开始减少，以至于许多人开始怀疑，或许这龙骨山上的人类化石已经被我们挖干净了，到了结束在这里考察的时候了。随着周口店出土的文物越来越少，许多专家渐渐失去了信心，离开了这里。年纪轻轻的裴文忠最终成为了这个考古现场的负责人。那么他又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发现了那个让许多专家都没能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最初到达周口店的时候，裴文忠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他也确实是一边干一边学，既承担了考古现场管理杂物的工作，同时也在学习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鉴定和考古知识。一晃一年多过去了，时间转眼来到了1929年初。之前派驻到这里的专家们由于越来越失望，先后离开了这里。可是这里的考古工作总得有人带队，地质所比较了一下，觉得年轻的裴文忠专业水平好，又肯吃苦耐劳，干脆呀，你来当这里的考古队负责人吧。多年以后，裴文忠回忆起那段岁月，还曾经感慨龙骨山这里的生活呀，实在是孤独清苦，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则是每天的辛苦工作，却看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成果。时间转眼来到了1929年11月底，地质所给裴文忠发来电报，要求他尽快结束本年度的考古发掘，收拾好设备和文物返回城里。在当时的日记当中，裴文忠这样写道：北京命令我们立即停工，但我觉得只有几颗北京人牙齿发现没有重要化石，总不能死心停工，于是又坚持了两天。1929年12月2号是一个和之前一样普通的日子，初雪之后的龙骨山上显得格外的寒冷。与往常一样，裴文忠进入考古现场继续他的发掘工作。到了当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天色渐渐地进入黄昏，就如同开始的时候我给您描述的那样，一旦天黑下来，山路会变得格外难走，

0: 而就在这个时候，裴文中发现之前进行发掘的山洞的侧面有一块圆圆的黑色石头，他用镐头轻轻地敲掉周围的泥土，将这块石头挖了出来。周围的人立刻注意到，这是一个和人类头盖骨相类似的化石。裴文中立刻下山给地质所发去了那封震惊世界的著名电报：亲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裴文中发现的化石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经过后来学者们的研究，大家基本确定这个头盖骨属于一位生活在70万年到50万年前的人类。注意，我们这里面用的是人类这个词。按照大家所熟悉的进化论的说法，人类是从古老的猿猴进化而来的，而裴文中发现的这枚头盖骨的主人已经有了明显的直立人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会用两只脚走路，这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站起来的人。这样一个考古发现，文物价值自然就不用我们多说了。作为这个文物年轻的发现人，裴文中当时的心情一定是高兴到了天上去了。让裴文中想不到的是，他发现的这颗化石只是后面一系列重大发现的序幕。到了1933年，在另外一个小洞穴里，裴文中又发现了一个古代人类的头骨化石。然而这个新发现的化石与之前发现的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有着细微的差别。经过学者们的判断，这是一种生活在大约30000年前的新人类。由于发现化石的山洞在龙骨山的山顶，人们将这种古代人类命名为山顶洞人。裴文中先后发现的这两种古代人类的化石，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龙骨山这块人类生活过的古代遗址。您要知道，发现山顶洞人头骨的地方距离之前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地方只有区区的几十米的距离，然而他们生活的年代却相隔了几十万年。那你想想，在这样的一座小小的山包上，在如此近的距离当中，竟然埋藏着时间跨度长达数十万年的人类祖先的遗骸，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种感觉，在这周口店龙骨山上，时间的流逝都仿佛失去了意义。裴文中在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37年，然而伴随着抗战的爆发，他的工作因为战火而中断。那么周口店的考古工作又是在什么时候恢复的？在之后的发掘中，这里又出土了哪些文物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截止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裴文中在周口店领导考古工作长达8年，先后出土了5000多箱化石和其他标本。在这些文物当中，最珍贵的就要数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头盖骨化石。然而在抗战爆发之后，侵华日军很快占领了整个华北地区，对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也被迫停止。等到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原本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里的这批化石在转移途中被日军截获，之后便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当中。时至今日，他们的下落仍然是个谜。好在不幸中的万幸，在这些头骨化石遗失前，协和医学院的学者们曾经制作了几个1:1的模型，这也是让我们在今天多少还能感受到当年这些头骨化石的模样。由于战争的原因，裴文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完全的无法从事考古发掘工作，他只能靠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书来勉强维持生活。好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内战又很快爆发，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才得以重启。裴文中终于回到了阔别10多年的龙骨山。在之后的10几年里，裴文中带领科研人员在这里又发掘出了一批北京猿人的头盖骨碎片、下颌骨、牙齿等化石。最让人激动的是，裴文中曾经拿一片出土于1960年代的头骨碎片与他30年前发掘出的一个头骨化石的模型进行比较，发现这两块化石竟然能够完美的拼合在一起。不仅如此，在距离之前发现山顶洞人化石不远处，人们又发现了2种新的人类，分别是生活在距今20万年到10万年间的新洞人，以及生活在距今4万年前的田园洞人。出土了大量的牙齿、骨骼化石碎片以及大量远古动物的化石。虽然再也没能够发掘出完整的古代猿人的头骨化石，但是科学家们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还是对我们这些远古祖先的生活状态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为您解答一个问题，这应该是大家比较想知道或者是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些周口店地区生活着几十万年前的猿人，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吗？那关于这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只能用3个字来回答，就是不确定。因为科学是需要讲究证据的，而即便北京猿人的化石已经出土了近100年，我们依然没有得到最充分的证据去证明或者是否认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不过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只需要知道，在这片中华大地上，在几十万年前已经有了人类生活过的踪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块土地滋养和哺育着一代代的人类，使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之前啊，有一位以色列的政治家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上有一句话让我们记忆犹新。他说，一个国家的文明断了的话，这个国家的历史也将终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考古学家特别像一个国家文明的裁缝，他们一直在缝缝补补。这些年大家一直在提倡着复兴我们的传统文化，要发扬我们的一定的修养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对于我们的民族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提醒大家哦。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接近中午的时候，侦查员报告说，距离遵义还有大约15公里，前面的村庄是敌人防守遵义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立即命令6团分2路发起攻击，要求全歼，不能让一个漏网的敌人跑回遵义县城去报告情况。6团的攻击开始了，老天好像漏了一样，雷声滚滚，暴雨倾盆，水雾弥漫。驻守在这里的是前军义少全旅的一个营，恶劣的天气使这个营的警惕性很松，而且他们认为即使乌江防线垮了，红军也不会这么快到达这里。于是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依旧全然不知。红军的枪声响过之后，前军在大雨中左冲右突，企图逃出去，但是没有成功。包括营长在内的

0: 一部分前军被打死，另一部分做了俘虏。为了了解遵义城内的情况，红军在俘虏中找出来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询问。询问开始前，红军给他们每个人发了3块大洋。前军官兵平时都听说红军个个是青面獠牙，一旦落在红军手里就会被挖眼睛、抽腿筋。可是现在，这些红军长官说话极其和气，放在他们每个人手上的光亮亮的大洋更令他们不知所措。在把遵义城内的情况全部如实地说出来之后，俘虏们要求把自己的军服就地脱了。刘伯承提出，仗要打好，又要避免大的伤亡，还要节省子弹。红一军团20师6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吉成为此想出了一个办法，化妆炸城。6团穿上全军军服的官兵足足有一个营，除了留下一个战斗连以免炸城不成强攻时使用之外，侦察排和全团的30名司号员都被挑选出来担任化妆炸城的任务。为什么集中挑选司号员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这些小红军个个都是心眼儿多多的机灵鬼。负责化妆炸城任务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曾宝堂。曾宝堂要求带上几名俘虏。晚上9点，这支前军出发了。天黑路滑，没走多久，他们个个浑身泥浆，草鞋被泥巴沾掉了，人人几乎都赤了脚，看上去更像是撤退下来的一支队。2个多小时之后，他们接近了遵义城门，刚走进城墙墙根，城墙上就传来了喊话声：
1: 什么人？
0: 俘虏兵用当地的方言答道：
1: 外围营的，受了袭击，营长已经死了，我们跑回来了。
0: 在准确地说出了营长的名字之后，曾宝堂听见城墙上开始了紧张的商量。这时候雨停了，星星冒了出来，夜色也明亮了一些。城墙上的手电向下照，在曾宝堂的示意之下，小司号员开始乱喊乱叫，说红军就要追来了，再不开门老子就要开枪了。过了一会儿，吱呀呀的一声响，遵义的城门向红军打开了。

曾宝堂一声呼哨，红军官兵一拥而进，他们一口气冲上城墙，割断电话线，把缴了械的前军关进了一间屋子里，然后30名四号员齐聚城头，一起吹响了军号。这是1935年1月7日的凌晨，可以想象，贵州北部那座城还在睡梦中的山城遵义，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军号声中骤然醒来的时候，该是多么的惊讶。遵义城内的前军守敌，除了被打死的和投降的之外，剩余的都从城北门仓皇逃走。而在遵义正南面的大路上，刘伯承骑着快马飞驰而来，羽衣被风鼓荡的如同是一面旗帜，跟随在他身后的6团官兵一片杀声蜂拥而至。遵义城就这样被中央红军占领了。城内的百姓纷纷走出家门，想看看进城的红军是什么样子。没啥子特别嘛，身上全是烂泥巴。不过百姓们还是围着红军不走，因为自乌江那边打起来之后，

0: 逃到这里的前军都说，渡乌江的红军个个身穿盔甲，骑着水马，在乌江江面上行走如履平地。六团的一名干部开玩笑地在曾宝堂住的房门上贴了张纸，上写第一水马司令部住此。结果百姓们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看看红军的水马和盔甲是什么样子，他们还想看看第一水马司令长得是不是人的模样。曾宝堂站了出来，他借机做了演讲，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一不拉夫，二不派款，三不打人骂人，专打军阀恶霸土豪劣绅。第一水马司令的模样让百姓们很失望，但是曾宝堂的演讲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六团在遵义全城布置了警戒之后，奉命先去打一个全城最坏的土豪。百姓们说，最坏的就应该算是白拐子。白拐子就是前军师长百徽章，他在遵义城里有一座巨宅，两层木楼，很漂亮的凉台，凉台下是一条小街。红军进城之后发现百耀章一家全跑了，只剩下一个姨太太，红军把这个吓得面如土灰的女人关了起来，然后就开始搜查这座巨宅。百耀章已经把大部分的贵重财物转移了，金子和银子都没有找到，只搜出不少的衣服、布匹和大量的点心。从头天晚上就一直没有吃东西的红军官兵，一边吃着点心，一边把百师长家的衣服和布匹从凉台上往下扔。红军很快就发现，这里的百姓和有些地方害怕报复不敢要府财的百姓不大一样，遵义城里的穷苦民众拥挤着，争先恐后地抢着军阀恶霸的财物。红军官兵专门往那些衣服最破的老人和孩子身上扔，看见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嫂挤不上来，就有官兵专门地跑下去塞给她一大块布。很快县城里的大街上又响起了军号声，红军官兵告诉百姓们，要开大会喽，要演戏喽。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红一军团24团在完成突破乌江的战斗之后，连续3天3夜没休息，紧跟在6团的身后开进了遵义城。进了遵义城，就派人上街去采购，说是要补新年。负责采购的给养员们在一起讨论着，这里的盐巴太贵，猪要整头买才便宜，补新年的年货还没有买回来。刘伯承命令就到了团部，要求4团立即出发，不但要追击逃跑的前军，占领娄山关，还要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占领黔西北的重镇童子和松坎。

在连续的急行军之后，正躺在街边睡觉的四团官兵，被团长耿彪和伤愈归队不久的政委杨成武一一叫醒。军号在前面吹，队伍在后面出了遵义北门。出了遵义城的耿彪仍对没能过上新年耿耿于怀，说是连块补新年的蛋糕都没吃上一口。机灵的警卫员立即骑上骡子返回遵义，一会儿这位小红军气喘吁吁地回来了，还没到耿彪跟前就喊：团长，买来了，这回能过新年了。耿彪打开一看，说：真是个土包子，你这买的是米糕。警卫员嘟嘟囔囔的不服气：我们江西的鸡蛋糕就是这个样子的。从遵义到娄山关60公里，一条弯曲险峻的山路穿过这里，直通桐梓。吃了蛋糕的四团官兵在行进中做好了战斗准备，所有的干部都被要求走在战斗单位的最前面。在对一个叫板桥的小镇实施了攻击之后，一个排的前军被击溃。前军刚一跑，小镇的家家户户立刻挂出了桐油灯。红军一问，百姓说：这是这里迎客的风俗。四团立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宗旨，然后根据百姓的指认抓了几个当地的大地主。红军分发财主福财的时候，不少贫苦农民要求跟红军走。在板桥镇，四团官兵终于吃上了几天以来的第一顿饱饭，都是从地主家弄来的，有肥肉、腊肉和鸡鸭。几个老人给红军指点一条通往娄山关的秘密小路，红军准备了大量攀登用的绳索、竹竿和铁钩子，然后部队向娄山关出发了。为了保证打下娄山关这道险要的关口，四团每个干部都指定了万一自己牺牲后的代理指挥员。逼近关口的时候，一营在营长季光顺的带领下，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开始了正面主攻，二营为预备队，侦察队队长潘峰带领侦察队和工兵排由右侧迂回，试图在无路的悬崖上寻找可以攀登上去的地方。这时候通信班把电话线接好了，耿彪拿起话筒刚要向师里报告情况，没想到话筒里传来了前军通话的声音。王家烈的军部与侯之旦的师部通话，不知怎么搞的，红军和前军的电话线串在一起了。为了利用这个难得的情报来源，耿彪让攻击的部队暂时停一下，自己则专心地听着前军电话的内容。十几分钟之后，当耿彪听到电话里说：军座命令我们赶紧撤退，不然就没有后路了，他立即向四团下达了攻击的命令。前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着狭窄的关口，正面攻击的一营艰难地一点点地向上推进。就在快要接近关口的时候，迂回的侦察队突然从右侧的山上出现，高喊着杀呀，一路地冲了下来。前军立刻放弃阻击阵地向北逃去，四团的官兵穷追不舍，前军丢弃的枪支子弹、雨伞、包袱还有烟枪，甚至是脱下来的军装散落了一路。耿彪和杨成武大步上关，在前军伤员的呻吟中，他们看见关口上立着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娄山关三字，关下云雾缭绕，山路如丝。

0: 四团追击前军，一直追到遵义以北70多公里处的童子，先击溃了前军两个团的阻击，然后和前军的一个重机枪连接了火。这个连抵抗了一阵子，也撤退了。一个逃跑的前军士兵在黑暗中喊了一句：“红军长官，机枪扔在了草垛里了。”最后，四团占领了贵州与四川交界处的松坎，这里距离遵义已经有近100公里了。童子是黔西北重镇，是王家烈的老家，这是一座风景奇特的小山城。城里漂亮的小洋楼特别的多，都是贵州的军阀、官僚和大商人在这里修建的别墅。打下童子的耿彪和杨成武不但每人住洋楼一座，而且全团每个排也都住上了一栋洋楼。军阀和大商人在童子附近的秘密山洞里藏着的不少黄金和银元，通通的被红军搜查了出来。红军用其中的一部分银元买了不少的布匹，给官兵们做了新军装。童子城外还有一个发电厂，红军官兵从没见过这东西，不少人还好奇地去参观了。发电厂的老板说，前军逃跑的时候把他的汽车抢走了，现在无法运煤也无法发电了。于是杨成武命令团机关派人帮助发电厂运煤，结果还没到晚上，童子县城洋楼里的电灯全亮了。对于红军官兵来说，电灯是个新鲜的玩意儿，不少官兵从没见过，有些战士走的时候还把灯泡拧下来带上了，说是用它来照明和点烟，很是方便。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在桐梓，耿彪接到了调任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的命令。四团的新任团长叫黄开湘。27岁的黄开湘过去在方志敏那里工作，曾担任过红一师政委和红一军团供给部政委，军政两方面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那时耿彪正迷恋吹口琴，吹的都是中央苏区的诸如一马打到抚州城的革命山歌。他说吹着这些山歌就不会忘记苏维埃共和国的美好时光。离开四团的时候，耿彪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骡子送给了腿伤刚好的杨成武。杨成武心里舍不得耿彪走，顺着口琴的声音找到了他。杨成武说，等革命胜利了，咱们要能够一起到苏联去一趟该多好啊。耿彪说，带上咱们的红四团一块儿去。红三军团的任务是封锁贵阳至遵义的通道，以阻击北上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军团一部从茶山渡渡过乌江之后，进驻遵义以南45公里处的上基镇。这是一个处在交通要道上的镇子，因通达四方而客商云集。在这里跑生意的商人钟光福曾在榕江旁听过红军的大会。回到上基镇后，到处对百姓说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当中央红军还在乌江作战的时候，钟光福就召集上基镇的一些开明人士筹备欢迎红军维持会，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筹集了4000多斤大米。欢迎红军维持会的成员之一，经营纸店的掌柜梁德培无偿地拿出纸张，于是上基镇一夜之间贴满了欢迎红军的标语和三角形的小红旗。1935年1月5日下午，红三军团5师开进上基镇。那一天正是上基镇赶集的日子，在钟光福的带领下，百姓纷纷站立在街道两旁欢迎红军。5师师长李天佑住在了一个叫周运桥的人家，师部设在了镇小学校里。5师的官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在小吃摊上坚持先付钱后吃东西，而且从不讨价还价，弄得全镇的商贩们欢心满满。红军部队采购大宗的食品和物品付的是苏维埃纸币，红军说拿着纸币可以到师部去兑换大洋。有些吃过前军亏的商贩拿着纸币不敢去，于是采购的红军战士亲自领着他们去，商贩们果然换来了大洋。这件事儿成了上基镇街头巷尾的美谈，百姓都说天下的军队就属红军说话算话了。住在上基镇附近村庄里的教导营专门召开了儿童会，红军把村里的苦孩子都叫来，一个一个的发糖果和米花，然后教他们唱红军歌曲。军团还特别要求官兵们如同在中央苏区时一样为驻地的百姓干农活，因此只要有红军驻扎的村子总是很热闹。红军官兵也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唱歌、演讲、训练的时候，口号声格外嘹亮。就连一直心情压抑的军团长彭德怀也开朗了许多。 军团部设立在一个叫做蓝板凳的地方，彭德怀亲自参加群众大会。他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穷苦人家充满着同情。他的警卫员总是背着个大包袱跟着他，包袱里是打土豪时留下的一些银元、盐巴和布料。只要走在前面的军团长看见特别苦的人，小警卫员就会立刻打开包袱送出去一些东西。但是彭德怀选择送东西的对象很苛刻，要真正的穷苦人，还要是受到地主欺负的穷苦人。因此他的大包袱很长时间里都是满满的。警卫员不愿意背着大包袱行军作战，彭德怀为此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小红军。红三军团驻扎在蓝板凳的最初几天里，因为没有敌情，彭德怀常常地蹲在门口与老人孩子说笑谈天。军团指挥部向别的村子移动的那一天，一大清早，百姓们看见这个红军里的顶大的官扛着块门板沿街喊：“这是谁家的？”红三军团的军团长要把用来当床板的门板送还给老百姓。
0: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我的母亲》，作者老舍。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做木匠的，做泥水匠的，和当巡查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需下地做活。对于老

家我只知道上述的这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儿，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如我没有这样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大大的打了个折扣了。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60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儿还长我一岁啊。我有3个哥哥4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41岁，大姐、二姐都已出了阁了。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过得去。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做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可是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至未冻死。1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10岁，三姐12、13岁，我才1岁半，全仗母亲独立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洗墨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1-2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他也给洗得雪白。晚间，他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他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他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他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和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的花。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2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儿，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搓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他脸上羞得绯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做面，又给他们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须把大罐洗得干干净净，亲自
去喝道，分离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头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会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可以因此少花一些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他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他。他宁吃亏不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椅子和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了庚子闹权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财物羁押，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管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集起

0: 从来不成谁的风，
1: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不送，
2: 一笔一墨一介书生足够。

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内战了，城门紧闭，店铺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承受得起的呀？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儿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越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20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当我的小学毕业的时候，亲友一致地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该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饮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10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做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他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

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够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地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需自小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畅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有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乃是听说我还需回学校，她愣住了。半天他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他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吼盼着我了，她已经入土了。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迹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23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27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60多岁的老母亲以第二次打击。在她70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2口酒，很早便睡下，他想念他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77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开，我怕有那样不祥的信息。人即使活到了80、90岁，也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是花儿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9月，我在8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12月26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只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惯养的，我只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Radio Talk Show.
0: 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还是先和小朋友玩一个猜谜的游戏。今天的谜面请你听好了，当然如果你已经认字了，那么这个谜语你肯定能猜对了。谜面很简单，只有五个字，人在草木中。你听清楚了吗？豆豆姐姐再说一遍，人在草木中。人这个字在草字头和木中间，是什么字呢？谜面听着挺简单的，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一定要认字才能会写这个字儿。我给小朋友一点提示，这是一种饮品，在我们国家很早很早以前就有喝这种饮品的习惯了。可是我们小朋友最好不要喝，如果想喝只能喝一点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经常喝它，家里啊有一股清香的味道。你能猜出是什么吗？谜语说完了，你猜对了吗？我说的是茶。说到茶，我们知道茶叶的品种可多了，有绿茶、红茶、白茶、黑茶等等，这品种可真是不少。在我们国家喝茶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不同的茶叶也有不同的喝法，

这就是茶道。等小朋友们长大以后，就慢慢的了解了。说到茶呢，是咱们中国人最早发现和利用的。早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啊，就有了喝茶的习惯了。由于茶里含有一种叫咖啡因的物质，这是一种生物碱，对人的神经系统有一种兴奋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啊，晚上睡觉以前喝了咖啡或者茶以后，就会失眠，也就是睡不着觉了。这正是咖啡因在起作用。所以啊，小朋友不能够经常的喝茶，特别是不要喝浓茶。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告诉我们呀，水、火、木、金、土是五行。古人认为呢，大地万物的构成与变化都是由此而来的。五行相生相克，一切本来都是有规则的。一个人应该有仁爱的胸怀，懂得义理，应有礼仪、才智，讲求信用，这是人们应该遵守的五常，不容违背。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冯轩买义》。齐国有一个人叫冯轩，他当了孟尝君的门客。有一次呀，他带着契约票据到薛地去为孟尝君收债。临走的时候，他问孟尝君，债收完了买什么回来？孟尝君说，你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吧。冯轩到薛地以后呢，派官吏把该还债的百姓找来核验票据。核验完毕以后，他假托孟尝君的命令，把所有的债款赏赐给了欠债人，并当场把债券烧掉了。后来孟尝君知道此事以后很不高兴。过了一年，孟尝君被贬官了，只能去薛地。薛地的百姓听说孟尝君要来，都在路旁迎接他。孟尝君见此情景，感慨地对冯轩说，当初你为我买的义，我今天才见到啊。
1: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魔镜》故事的第四集《糟糕透顶》。第四集，糟糕透顶。哈维尔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跑这么快，他觉得鞋后跟都要踢到自己的屁股啦。与其说是跑，倒不如说他是像长跑运动员那样飞奔回家的。他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奥运冠军。他跑的时候没有左顾右盼，也没有留意到是否撞到了人。他很担心，但是已经顾不上了。他突然想到，有一次他的表哥玛丽阿诺就是因为跑得太快被车撞着了。但幸好他并没有怎么受伤，只是受到了惊吓，身上留了几块由于碰撞造成的淤青。哈维尔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家，他急匆匆地进屋，把书包扔在了一把小椅子上，一头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找他存起来的钱。用这些钱呀，他就可以买到那面魔镜啦。他很快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将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啦。当他拿着钱再次回到客厅，准备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方式跑回去的时候，他被妈妈拦住了。你要干什么去呀？
1: 妈妈，我马上就回来。
0: 哈维尔把妈妈推开说道，
1: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什么重要的事？
1: 哎呀，
0: 哈维尔怎么能告诉妈妈呢？如果告诉妈妈啦，他会把他有魔镜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人。这样的话，就像老爷爷所说的那样，如果人人都知道魔镜的存在，人人都拥有魔镜的话，那什么事就都有可能发生啦。
1: 阿加皮特在等着我呢。
0: 哈维尔说谎道，
1: 我得给他送点东西去。
0: 你不能明天再给他吗？
1: 哦，不，不行，那就来不及了。他现在急需这个东西。
0: 是什么东西呀？你要给他送什么东西呢？他知道妈妈这么问啊，就是觉得他不太对劲儿了。哈维尔的眼神当中掠过了一丝歉疚。
1: 妈妈不相信他，不相信他的儿子了。当然了，哈维尔知道，凭妈妈对他的了解，他似乎能看得出来哈维尔并没有说真话。但是
0: 哈维尔感到很伤心。
1: 妈妈，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问呢？
0: 他争辩道。儿子，你是知道的，妈妈不愿意你到外面去，这地方太偏僻了，尤其现在天都已经黑了。好吧，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你就别想出去。还有，为什么阿加皮特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取东西呢？哈维尔的小脑袋开始转了，他在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回答呢？妈妈这是在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呢。对于他来说，这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
1: 妈妈是这样的，阿加皮特不能过来，因为他现在在商店里等着我呢，他怕老板关门。妈妈，你知道我们这条街上那个礼品店吧？他就在那等着我呢。明天他的一个姐姐过生日， 他想给他送一份礼物，所以他需要我借给他100比赛塔。这周末他父母会给他下周的零花钱，到那个时候他再把钱还给我。他必须是今天买，因为他想明天一早一起床第一时间把礼物送给他的姐姐。我好了，妈妈，我都告诉您了，我可以走了吗？他的妈妈有点吃惊地眨了眨眼睛。第一，他儿子是那么的慷慨，愿意把钱借给他的朋友。第二，阿加皮特那么会为他的姐姐着想，他的姐姐肯定会特别感动。第三，好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好吧，哈维尔，那你要快去快回，知道了吗？妈妈的话音未落，哈维尔就已经跑出去了。他往那条街道跑的速度和他跑回家的速度简直是一样的惊人。暮色降临，天慢慢地黑了起来。他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因为他认为他这一次真的是捡到便宜啦。他一边向那个小径跑，一边不停地在想，我拿到了这面魔镜以后该怎么办呢？我该把它藏在哪儿呢？妈妈并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可是她心血来潮时总是愿意不停地打扫房间。哈维尔的房间很显然就是妈妈打扫的重点。据他说，这一切都是哈维尔的错。妈妈总说他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扔得满地都是，但是哈维尔却从来都没觉得屋里有那么乱。有时哈维尔几乎是什么都没有动过，他保证什么都没动过，可是往往结果都是一样的。妈妈进来说，你看，你又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满地都是。但是哈维尔觉得他是有权利移动他房间里的任何东西的，就像他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小男孩一样。人们叫他什么来着？对了，叫他……哈维尔只要一想到这个，就感觉到很激动。然后他又回到了现实。不，他的房间总是乱七八糟的，即使他把魔镜藏得再好，妈妈进来打扫的时候也总会发现的。如果那样的话，他妈妈将会发现这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或者即使他没有发现这镜子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他也会因为怕镜子打坏时伤到了哈维尔而把镜子拿走的。那如果哈维尔每天都整理好自己的房间，自己把床铺好整理好，让房间保持干净整洁呢？那样的话，他的妈妈就不用进来打扫了。不，如果那样的话可能会更糟。妈妈肯定会认为哈维尔生病了，或者有什么问题了，他会觉得很奇怪。好了，哈维尔决定以后再想这些事情，因为如何拿着魔镜回家，而且不让妈妈发现，又是一个难题。也许他应该相信他的父母。也许吧。卖镜子的老爷爷还待在原地等着哈维尔。哈维尔直到跑到老爷爷面前，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然后他马上把手里的钱递给了老爷爷。
0: 这时，那张海报还漂浮在半空中，而老爷爷不断变色的眼睛，一只变成了橘色，另一只变成了蓝色。老爷爷接过哈维尔的钱，把钱收了起来。他的手指很长，上面长满了刺，但却很灵活。哈维尔伸手去拿那面镜子。等等，老爷爷拿镜子的手稍微往回一缩，说道：
1: 怎么了？我很着急，我必须马上赶回家。
0: 哈维尔喊道。而这时，老爷爷的两只眼睛又变回了绿色和黄色，看着他说道：
2: 我希望我没有看错你。我相信你会很好地利用这面魔镜，很好地把握你的将来。
1: 当然了，我肯定会的。
0: 哈维尔喊道。
2: 记住，你记住，这面魔镜会为你开启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但是不管怎样，你都要记住，你的未来永远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这面魔镜里。这镜子只是向你展示它所能看到的东西而已。
1: 你知道了，知道了。
0: 哈维尔着急地说道。终于，他拿到了魔镜。
2: 哈维尔，保重。
0: 老爷爷和他道别了。这时，哈维尔已经拿到镜子跑走了。虽然这面又大又沉的镜子给他的行动带来了不便，但他还是再一次的像离弦的箭似的往家的方向跑去。可他还没跑出几步远，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1: 我并没有告诉爷爷我的名字呀，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哈维尔转过头去，可老爷爷已经不在那儿了。那条小径上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哈维尔自言自语道：
1: 他应该是在镜子里看到了我的名字吧。
0: 于是哈维尔耸了耸肩，继续跑。怎么把镜子带回家呢？这是他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赶快到家。在他改变自己命运之前，不能让妈妈对他生气，不能让妈妈惩罚他。此时天越来越黑了，今天的天色似乎比往常黑得都要快，雾就笼罩在了整个城市里。至少哈维尔是这么觉得的。他吃力地拿着这面又大又沉的镜子，还好他熟悉回家的路，因为夜幕降临，他几乎看不到脚下的路了。他每走二三十步就要换一次手，换一个姿势来拿这面大的镜子。终于他到了他住的那条街道，把镜子藏在花园的最深处呢？但是如果修剪杂草的园丁或者某个邻居发现了它怎么办？花园里的人太杂了。但如果藏得隐蔽的话，哈维尔需要立刻做出一个决定。他转过街角，而就在这时，砰啪，哈维尔没有看见脚下那条狗，那条狗也没有看见他。哈维尔光顾着看他前面的路了，没有看脚下，而那条狗正在街道的拐弯处拉屎，而且旁边还有很多树，而他们俩就这样 梆的一下撞到了一起。哈维尔跑得急，天又这么黑，所以这次的碰撞是无法避免的，而哈维尔摔倒了，镜子掉在地上，摔坏了。可以说，镜子摔得粉碎，似乎镜子的每一个分子都还原成了它最初始的状态，白色的粉末洒了一地。哈维尔沮丧极了，镜子摔得什么也不剩了，仅剩的一小块碎镜片还没有哈维尔的手掌大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并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夜间阴，南部有小阵雨转多云，南风1级转北风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那今天下午一直到前半夜是有分散性小阵雨的，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防雨以及交通安全。明天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今天是星期一，限号是5和0，明天是星期二，限号是1和6。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百家志道见闻名，历史学家严布克将做客潮白名家讲坛系列活动第15期。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常说的和为贵，顺其自然，最早是从哪里来的？2000多年前的先秦，一群思想家坐而论

0: 道，各抒己见，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爆发。那些种子又是如何成长成今天的中华文化？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走进本期潮白名家讲坛，听严步克教授一一道来。潮白名家讲坛系列活动第15期，10月17号9点半将在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顺义区委党校第一报告厅举行。
1: 交通方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首都机场高速开始施工绕行方式，提醒您关注。10月10日23时，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将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北京市交通委介绍，本次施工采用分段半幅站路作业模式，夜间半幅栈道施工，日间正常开放交通，分两批次依次推进进京出京方向路面施工。路面结构更新施工力争在11月上旬前完成，整体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全面竣工。届时机场高速道路结构强度及车辆通行品质将显著提升。
0: 再来关注一下当下很多人会关注的银杏果，路边的银杏果为啥不能吃？秋意渐浓，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滚落一地的银杏果吸引不少人加入捡秋一族，但美丽的自然背后却隐藏着风险。银杏果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价值丰富，将其捡回家食用，但事实是银杏果有毒，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也不能吃。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达到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中含有氰化物，一种剧毒物质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种皮和果肉当中含有致敏成分，若剥壳的时候汁液沾到手上，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轻则手发红发痒，重则起水泡刺痛。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当中含有氢氰酸、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若食用不当或过量食用，有可能产生副毒副作用。胚芽当中含有银杏酸、氢氰酸，是银杏果当中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尤其绿色的胚芽毒性最强。除了上述本身存在的毒素外，马路边的银杏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银杏树常年被施以药物防虫治病，因此呢，路边的银杏果不能够采，不能捡走，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
1: 同样呀，也是秋季捡秋的时候，来关注一下红叶季进山人数增多。北京市应急局提示防范森林火灾。北京市应急局近期会同市相关单位，对2026年10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经综合判断，10月份本市自然灾害总体风险较低，但需重点关注森林火灾以及大雾等天气影响。市应急局提醒市民，10月份本市处于自然灾害低发期，但仍需提高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森林防火期间，禁止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发现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报警。如遇崩塌等地质灾害，要注意绕行，并向两侧地形平缓地区躲避。大风天气要注意出行安全，车辆人员避免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大树下方停留。驾驶人员要注意路况，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一下多地停售超长蛋挞，一根超长蛋挞热量接近2顿饭。今年9月份火出圈的超长蛋挞，国庆假期后多地的烘焙门店开始停售该产品。有商家称，超长蛋挞这阵风已经过了，已更换为普通蛋挞。也有商家表示，卖完最后一批就下架。此前有销售门店介绍，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16.8元，每人限购5个。部分门店排队2-3个小时，代购价一度涨到56.8元一个。9月29号，全是皮儿没有蛋液的吐槽登上热搜第一。有医疗机构估算，一根超长蛋挞的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1顿甚至2顿饭。
1: 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一下科学减重，快速减肥或致弥漫性脱发。 为快速健身瘦身，不少人尝试节食减重针。快速减重背后其实藏着健康风险。浙大医院近期接诊多名因短期体重骤降引发皮肤病的患者。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会诱发色素性的瘙痒，还会伴随弥漫性的脱发。一名女孩短时间内减重10公斤，胸背长出了红疹，伴随色素沉着。医生介绍，该病各年龄段男女均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是重要诱因。42岁的倪先生也有着类似的症状，他曾经使用了减重针剂，半年内每周注射一次，同时严格控碳，每日仅吃一餐，几乎不吃主食。他声称打了替尔伯泰的针，最近半年每个星期都打一次，基本上不碰主食。现在出现的症状就是全身会很痒，脱发也比较严重。对此，医生介绍，男性脱发往往是两个鬓角往上移，女性一般是以头顶为主。减重所带来的脱发往往是整个头发弥漫性脱落。
0: 再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网红玩具安全隐患，警惕 3D 打印笔高温烫伤风险。网红儿童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这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照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度至50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是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儿童适用的标签。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摄氏度至70度属于相对安全范围。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挥发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耗材来源不明时，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更难被家长察觉。
1: 同样也是跟孩子的健康安全有关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多款儿童骑行箱斜坡上直接翻了。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儿，就成了遛娃代步神器——儿童骑行箱。那其实骑行箱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的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近日，杭州市消保委对主流电商平台售卖的25款儿童骑行箱开展比较试验，发现不少产品在安全设计上暗藏盲区。稳定性方面，12款产品未能通过测试，极易在使用当中发生前倾或者是侧翻。一款产品在斜坡上失去平衡，向前翻扣，场面惊险。制动性能方面，有18款根本没有配置任何制动装置。一款样品虽配置了刹车制动装置，但是在斜坡上无法有效助停。在这要提醒家长，选购儿童骑行箱时不能够只图外观好看，要将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0: 再来关注一下警惕社保卡金卡新骗局，人社局紧急辟谣，社保卡只有蓝色版，根本没有金卡。小心，这是骗局，人社局已辟谣了。近期有骗子冒充北京市人社局工作人员，通过拉群办理所谓的金卡等话术实施诈骗。北京市人社局对此郑重辟谣，社保卡只有蓝色一种版本，根本不存在金卡。官方重申，绝不会以任何名义建群或要求群众入群领取待遇，请大家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隐私，谨防受骗上当。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全球方面，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咖啡市场。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的最高水平。对此，专家指出，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了热带经济作物，按受影响概率依次为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以及糖。热带经济作物多为多年生的树种，抗短期气候扰动能力偏弱，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的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
0: 以上的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

0: 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各位好，我是杨希。进入到秋天之后啊，不仅天气凉，同时我们的身体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啊。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发现哈，进入到秋天了之后呢，这手脚开始容易变得特别容易凉了。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发现这膝盖啊也比之前呢容易疼痛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有点冷了的时候，膝盖开始阵阵发痛。包括还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一种状态哈，就是说进入到秋天之后，莫名的我的头发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薄了。
4: 对了，多事之秋啊，这事儿好像这个词儿，原来你不觉得，但慢慢上了年纪之后呢，发现尤其这个头发呀，大家非常的在意。就是我跟大家就有分享过，就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就一直用了一个理发师
0: 啊，
4: 就是他哪怕他换了一个店，我也在就去找他。然后
0: 那他非常了解你的发质啊，
4: 对对对，
0: 发量啊。
4: 然后就是他就是前段时间就跟我说，他说我刚给你剪头发的时候，第一件事先打薄，就是你头发太厚了，到现在不能再打薄了。
0: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刚开始给你剪头发的时候，那时候应该得有快20年前，十几年前，
4: 最起码得十多年前了。对，然后就是现在就明显感觉到，他说你看看也上了岁数了哈，也开始就是没那么多头发了，也开始白了。然后我说那你不也一样吗？他说嘿，太正常了，都不敢看，一看全是白的。
0: 这理发师净说实话。可不嘛，大家都会随着这年龄的变化啊，这头发也会肯定或多或少和之前比起来呢要变少。不过有很多人可能会发现，就是一换季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到秋天之后，莫名其妙的感觉头发变得比之前还要少了。
4: 你知道，就是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有说过哈，就这个事儿呢，也曾经被我家人所那个也讲过，就是他们不太理解的一件事儿，就是我每次就是洗澡就是很快啊，就每天晚上洗澡都时间都挺快的，但是只有一件事会耽误点时间，
0: 干嘛呀？
4: 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就是我会
0: 洗头发为什么会耽误时间呢？就你这小寸头还用耽误多长时间？
4: 不，我会数我掉了多少根头发，真的，而且就是家人不理解的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会把我掉的头发，我为了能够数清。清楚，我会把它们贴在墙上，然后
0: 我明白那种
4: 数一数多少根儿，然后就是然后让我自己有一个心理安慰，就是只要不超过100根，我就觉得掉吧就掉吧。然后那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哪怕没超过100根，但是数量比以前多了，我就会觉得哎，最近这干嘛了？怎么掉头掉这么厉害呢？是换了洗发水还是什么原因呢？就大概就你像，因为你擦了洗发水以后，它起沫沫了哈，起泡沫之后，然后你就会把这个手拿下来之后看泡沫有多少根。头发，你就会把它们一根两根然后贴在墙上，然后就大概你就知道多少数了。
0: 哎，我说实话，你这有点形成一种执念了。
4: 对，
0: 但是我其实还挺能够跟你感同身受的，因为我有过一段时间漫长的脱发经历，就是我产后那段时间，几乎产后的头一年的时间经常掉头发。然后我有一段时间也有执念，就是我拿一个透明胶直接贴到这个墙上，然后留出了一面是能够有粘性的，之后我每次就是洗完头之后就是捞一把所有掉的头发，我尽量给它捋平，然后贴在那个上面，
4: 对，
0: 我就看看自己到底掉了多少头发。
4: 对，因为男性头发跟女性的不一样，男的头发比较短，那女性的话就特别长，然后呢就基本上很容易堵住那个下水口，
0: 是
4: 就变成了一撮，然后你就不知道多少根，数不过来。
0: 是，
4: 但男性的话你像我贴墙之后，然后大概就知道了。然后后来家人跟我说，他说你数就数吧，能不能把它冲下去？
0: 你别贴在那儿好吗？
4: 不是，你贴着贴了吧，你别把它留在那儿行吗？你冲下去行吗？到现在就没有那么大的执念，大概就知道，就比如说抓两把一看，就掉这些头发，然后就换一种思路来安慰自己，就是哟，都开始起这么多泡沫了，开始掉了，赶紧冲了吧，要不然再抓两把又抓掉更多，就这么安慰自己，
0: 就生怕自己头发掉的更多了。
4: 对，
0: 然后就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你看你想的那种办法就是我快点洗，就眼不见为净。我想到的办法就是我现在不敢去用力梳头发，就我总觉得我用力梳头发会就是可能带掉很多的头发，
4: 对，
0: 所以我就一定会打护发素，生怕就被我的暴力折断了任何一根头发。
4: 而且呢，就是但凡说你经历过这个阶段都知道哈、啊，就是家里面，因为可能这个通常家里面可能女性这个朋友就是做家务的比较多，
0: 嗯
4: 啊，那男性呢可能也有一部分啊，这个不是特别多，那也有些可能会主动承担的，那主动承担是个好事儿啊。但如果说你要经常扫地拖地的话，你就知道一个事儿，
0: 嗯，
4: 这家里面这地呀、啊，包括这个卧室啊、客厅啊、卫生间呐、啊，这女性头发掉的可多了，就是今儿掉一堆儿，明儿掉一堆儿，这儿一些那儿一些，你就感觉她时刻都在掉头发。
0: 就女生多的地方，头发肯定扫一次多一次，扫一次多一次。
4: 哎，对，
0: 这是必然的、
4: 啊。对对对，
0: 就是因为男性掉的那个头发，它相对来讲比较短，有的时候你看不见。
4: 对，
0: 不一定是女生掉头发掉的多，
4: 对，
0: 可能只是看不清。
4: 对，所以有的时候扫地的时候呢，其实扫的不是那个，比如说更多的杂物，而是扫头发，
0: 扫头发，扫灰尘，几乎就是这样、啊。
4: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您发现最近扫地的时候，家里的头发变得越来越多了，也千万不要说太担心哈。而且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掉头发到底跟季节有没有关系？那如果说掉头发掉的特别多，我需不需要减少一下洗头的频次？因为有人从网上听到一种这个传言哈，说这个你洗头发越洗的频次越高，头发掉的也会越多。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其实呢，本身我们的头发它就是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生长周期，所以每天它都会有一部分的头发会自然脱落，它并不是说呢，哎，完完全全的啊，说不掉头发，或者说我掉的比较少，就是很正常的。脱发和季节其实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我们随着这个季节呀，包括温度的变化呀，有的人可能会出现啊一些伴随着季节变化而出现的生理性的波动。那一般来讲，如果说您掉的头发每天呢在50到100根左右，这其实是属于正常的一个现象，不要过度的紧张。
4: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想啊，说哎呀，我本身就没多少头发了，还50根，这没了这50根，这得这一块都快秃了呀，对吧？但是你别在意这个了，因为这个数量在这儿呢啊，这属于正常生理现象。专家表示说呢，如果掉发持续明显增多，或者出现了局部的稀疏、斑片、脱发以及头皮红肿、疼痛的情况，及时就医。不宜呢一概而论的说就是因为换季造成的，也可能是别的原因造成的，我们要判断一下。对于呢掉发多就要少洗头发的说法呢，专家均不赞同，因为洗头发的时候脱落的头发呢，大部分已经处于生长周期当中容易脱落的阶段了，正常清洗并不意味着把健康头发都洗掉了，长期不清洗的话反而可能加重油脂堆积和头皮的炎症。所以洗头的频率呢也没有说适合所有人统一标准，比如说2天洗一遍、3天洗一遍、1天洗一遍，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根据您的头皮的出油、干燥以及敏感的程度来灵活的判断，看看多久洗一次是合适的。
0: 哎，对，你像每个人这个皮肤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容易出油的，油皮都知道，这脸啊有的时候一天早上一遍、晚上洗一遍，中午会发现都已经开始油光发亮的了。那头发自然而然也是这样啊，如果说您出油比较多，那么其实每天清洗是没关系的。但如果说是敏感头皮或者是干性头皮，哎，您就避免过度清洁了啊。咱们就是洗完之后你觉得舒适，然后不洗的时候呢也觉得可以接受，那么就完全没关系。另外呢，如果说想要控制掉头发哈，我们在选购洗护产品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说啊，那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呀？其实普通的洗发水啊，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说，哎，能够清洁，所以我们不用说过多的追求其他什么防脱呀、生发的效果。而且呢，像这些有一些附加的这个一些选项的啊，像防脱呀、生发的这样的洗发水，其实往往不能够替代脱发治疗。如果说您已经发现有很明显的头屑呀，或者头皮炎症啊，或者脱发的话，咱还是要及时就医，来选择一些哎对症下药的产品和药物。
4: 嗯，对了啊，专家表示呢，干性头皮可以侧重的温和保湿的，敏感头皮呢应该减少刺激的，避免盲目追求强力去油或者清凉感的。产品是否适合呢？结合自己的发质来判断。你比如说吧，你是油性发质的，一天不洗呢就油塌塌的啊，那么选择那种清凉的、去油的会更好一些。另外，日常护理的时候呢，尽量用温水洗头发，指腹轻柔，千万别用指甲来使劲的挠。吹风机的温度呢也别太高了，避免长时间对准一个位置。梳理的时候呢，减少用力拉扯，避免长期呢紧扎马尾，减少频繁烫染的次数。
0: 嗯，那你像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以我为例吧，我就很喜欢白天把头发扎起来啊，觉得比较利索，比较舒适。那如果说回到家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更建议大家睡觉的时候把头发可以散开啊，这样呢也避免头发 怕的被暴力拉扯。另外呢，也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过于焦虑，说我每天到底掉了多少头发呀，说一根根去数啊。其实越数有的时候你心情越不好，越焦虑呢越掉头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情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内分泌呢

0: 适的，无论是这个饮食方面、睡眠方面，还是心这个抗压能力啊，甚至是一些压力的放松方式啊等等的，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路径。
1: 哎，你自己感觉就是除了年龄影响以外，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的发质或者发量的呢？
0: 嗯，身体状态。
1: 就比如说最近我是否健康，
0: 对，
1: 就如果说我最近哪儿经常疼啊，哪儿不舒服的话，就会影响到我的头发。
0: 嗯，也会的，就是因为你会根据这个最近的一个身体状态来判断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哪些表现，那头发就会是其中一种。
1: 嗯，
0: 比如说脱发比较多呀，比如说这个甚至是这头发容易分叉呀，甚至是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头发的颜色呀，就是我不知道是遗传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就不是那种天然的黑。
1: 嗯，
0: 它是有点带着有点偏
1: 发灰，
0: 对，偏棕的那个感觉
1: 啊，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最近是不是营养吃的不够啊，然后那个缺了什么维生素之类的。后来我一想，我这天天大鱼大肉的，这个
1: 不太能缺。
0: 对，后来我就发现，那要不改改，多吃点蔬菜吧。没有肉吃不下去饭的朋友就是我，就是这一点，我觉得那但也不是说就吃肉一定是好的啊。
1: 嗯，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就好比说前段时间我说那段时间，你记得前两天我在那翻照片吗？
1: 嗯，
0: 就是得我那段时间咳嗽那段时间。然后甚至是咳嗽，就那段时间之内，有段时间我这个眼睛还出现了这个用红血丝，
1: 对，结膜炎。
0: 结膜炎。
1: 嗯，
0: 然后其实你要去就医的话，医生都会告诉你，问你说最近是不是压力过大呀？
1: 嗯，
0: 这个生活不太规律呀，抵抗力下降啊。后来我一想，你看那段时间就是身体不太好。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些小毛病都上来了。
1: 是
0: 啊，就是所以你就想吧，如何能够正确的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回归到正常的工作生活状态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的，尤其是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指甲最近特别容易劈呀，
0: 嗯，
1: 或者头发可能最近掉的比较多呀，
0: 嗯，
1: 或者皮肤呢可能变得比较粗糙啊，比较容易冒油啊，那其实可能跟我们的生活呀，包括跟我们的压力呀以及作息啊有着很大的一个关系和联系。
0: 嗯，
1: 我想我回忆我自己掉头发掉的最严重那段时间，也是因为太过于劳累啊，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是想要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去关心一下平时我的生活作息是否比较规律啊，是否健康，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
0: 嗯，你像刚才我提到了啊，因为这个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节目都知道，我是个肉食动物，我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肉食动物，就无肉不欢的，就每天就是每顿饭当中必须得有肉啊，无论多少得有肉。
1: 哎，我冒昧的问一下，今天你下单了外卖，有没有买鸽子呀？
0: 没有，就是但我买别的肉了，因为刚才我们俩上节目之前在下单这个超市来着，某超市，然后但是我一定会把肉放进去的。
1: 嗯，
0: 待会儿你就能知道我买什么肉了啊。然后就是就那段时间就开始调理自己身体的时候呢，就减少自己肉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
1: 嗯，
0: 然后但是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就是人嘛，就是你会爱吃什么你只吃这个，就直到这个不爱吃了为止，反正我是这样的。比如说
1: 我也有点这样。
0: 对，比如说我爱吃这个炖菜，我就顿顿吃炖菜。
1: 嗯，
0: 然后吃完这种炖菜吃下一个炖菜，再下一个炖菜。
1: 啊，但你真的会顿顿吃吗？
0: 就是我可能会，就是比如说这一周我天天都吃炖菜，我都不腻。
1: 那这个我受不了。
0: 嗯，
1: 就我特别爱吃的菜，比如说我爱吃锅包肉。
0: 嗯，
1: 就是只要能让我想起来的，今天比较方便的话，我一周能够吃个4到5次，我是能够接受的。
0: 那我也能接受，就甚至是，
1: 嗯，
0: 比如说热的时候吃好吃，凉了我也能吃，我都爱吃这种的。但其实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合理搭配，比如说蔬菜啊、水果呀、啊、肉类啊，包括蛋白质啊、主食啊等等的哈，奶类、豆制品。那其实我们更推荐一种菜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就是前段时间跟朋友开玩笑说，有的时候啊，稍微上点年纪，你就发现，就是人的这个回归的这个内心的本质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不爱吃的东西，老了都开始吃，爱吃了。
1: 哦，那看来我还没有变老呢。
0: 也不是哈，但是这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就真是这样。你比如说，就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菜，其实大家都吃过，就是也不能局限在一个地区，那就是蘸酱菜
1: 啊。
0: 但说到蘸酱菜的话，尤其是以东北地区出名，就是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哈。就是说东北人有多热情。
1: 嗯，
0: 因为过去嘛经常会坐长途火车，尤其是卧铺的那一种，尤其是住在这个下铺的朋友，到吃饭点了哈，整个那桌子拿这个塑料布一铺开了，干豆腐往上一放，
1: 嗯，
0: 大酱往上一涂，黄瓜
1: 小葱往上一放，
0: 哎，黄瓜小葱大葱甚至是别的一些东西往里一放，这么一卷咔嚓这么一咬，哎呀，就那个小味儿啊嗖就上来了。然后睡在上铺的你呢就真的是在流口水。然后那个时候就帖子就说了，说你知道东北人有多热情吗？你就只要问一句话，只要说一句话，大姨大爷就能给你一卷。

0: 好吃吗？
1: 对，大哥，好吃吗？然后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就是，其实这个好吃吗？不，重点是不是问你吃好不好吃，而是问，就是表达了说，大哥，你吃的挺好吃的，我尝了，是这个意思。
0: 我闻着太香了，
1: 对，我也想
0: 给我一个吧，
1: 对，我也给我一个吧，是这个意思。但其实蘸酱菜呢，其实我觉得来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挺健康的。
0: 是非常推荐大家的。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其实也不太爱吃这个蘸酱菜。虽然现在我喜欢的话，我是挑菜的。就是个别的菜，我喜欢用来蘸酱菜吃啊，有的菜就接受不了。那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家里的老人总在吃绿化带？就是里面有萝卜，有生菜，有小白菜，各种各样的菜，我觉得全都能够加在这个干豆腐里面，就是豆皮儿里面嘛啊。但现在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减脂的、低热量的、健康的一种食物了。
1: 对了，你想啊，现在如果你回忆一下，曾经你下馆子也好，还是在家吃也好的话，蘸酱菜，如果你要自己吃的话，你一定选择自己爱吃的。
0: 对。
1: 那如果你下馆子的话呢，有一些是你爱吃的，有一些可能是你不爱吃的。比如说你想到了，一定会有这个干豆腐，
0: 对，
1: 北京地区要叫豆腐丝儿啊。
0: 是。
1: 然后呢，菜当中一定
0: 豆皮儿
1: ，对，有什么？有水萝卜，有生菜，
0: 还有花心萝卜，
1: 有辣椒，有黄瓜，有洋葱，有
0: 挺全的，
1: 对，有小葱，对，就摆的可好看了这一圈儿，然后呢，你就根据挑你自己喜欢的那个，然后中间是酱，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豆丝儿啊，这豆皮儿不够，你还可以就干豆腐就不够的话，你还跟老板，哎呀，能再我来点儿，然后不够了，有的店家就会很热情的，行，我再给你上点儿。就非常爽快的给你再来点儿，
0: 这种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几乎很少在外面点蘸酱菜。
1: 就是，然后甚至还可以包括什么，放一些什么，比如说苦菊啊，
0: 对啊，
1: 这些呢，包括这个像什么这个，还有
0: 香菜，
1: 香菜，
0: 这个也非常好吃，
1: 对，都是最好吃的。
0: 我觉得如果要让我选的话，我最喜欢的几种就是一个是黄瓜，一个是香菜，还有就是水萝卜。
1: 然后说到酱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分两种了。第一种就是如果你自己吃的话呢，可能就到超市，我记得上学那会儿呢，2.5块或者3块钱，最多不超过3块。我不知道这个酱你有没有吃过，叫香芹酱。
0: 当然吃过。
1: 哎呀，就
0: 每一个东北孩子必然吃过的。
1: 说到香芹酱，那简直就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啊！超市随处来个香芹酱啊，就拿一道就知道回家吃蘸酱菜了啊，然后必须得有。要么就是想这个吃得更好吃一点的话，就无论是什么普通的黄豆酱啊，还是大酱啊。做个鸡蛋酱，我觉得那个鸡蛋酱特别香，尤其刚出锅带着热乎劲儿那会儿，哎呦，可好吃了。
0: 就是而且用那种鸡蛋酱，就是如果做成鸡蛋焖子的话，还特别特别的香。就是你尤其你像胃口不好的时候啊，或者说最近想要减减体重啊，或者想要刮刮油啊，说过节之后太过于放纵了，咱都可以吃这种轻食沙拉，就中国版的本土轻食沙拉。
1: 对，你看我通常都卷什么呢？黄瓜是一定要有的，然后再配上这个一根小葱啊，或者两根小葱，然后呢再来一个生菜。或者别的菜，然后呢，再这么一卷，卷完之后呢，就基本上两口就一个，特别好吃。
0: 你这比我吃的还简单，我一定特别喜欢放的就是香菜
1: 啊！
0: 就我发现，就是即使没有葱啊，没有任何的东西，卷香菜我都爱吃。
1: 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个香菜会把那个别的食材的味道给抢了。
0: 就是大家不都说吗？说香菜爱吃的人超级爱吃，然后就是不爱吃的人一口不吃，然后中间的人就是我想
1: 吃
0: 可
1: 对对，我是中间的那代。
0: 如果可以，我想把全世界种满了香菜。
1: 然后呢，有一个东西就可以不放在这里面，就是水萝卜。
0: 啊，直接蘸酱吃也很好。
1: 对了，
0: 因为水萝卜如果说是整颗的，你没有提前切好的话，卷在里面不方便。
1: 对，一定是水萝卜，别的萝卜不行，得是水萝卜。
0: 是
1: 啊，小颗的那个，带着点微微的那个辣的那个感觉。
0: 哎，这个季节的话，应该没怎么有水萝卜了，有点过季了。就夏天特别的多。但这个时候如果说想要吃萝卜的话，买一点这个花心萝卜、水果萝卜啊、冰淇淋萝卜都是很不错的。
1: 哎，对，那种青萝卜，直接切成条。
0: 哎，对，也好吃。
1: 对，那就好吃呢。其实为什么推荐？说蘸酱菜是多么的减脂哈，其实它就是一个本土的轻食。你想想，这么多的蔬菜，而且这吃的时候呢，你这一大盘，尤其是你要去饭店吃的话，它一定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一个。如果你要是肉菜点多了，为什么？它解腻，哎，对，清爽的、爽口的，一定是非常爱吃的，下的非常快的。自己家吃的话呢，你想想，来点石头灰的，对吧？多买一点儿，这酱往那儿一放，咔咔咔，一会儿，你别看这量大啊，但是你就想着吧。焯完水之后其实没有多少东西了，但你不焯水的话呢，一人来一根，来一片叶，或者多卷一块，特别下货。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家吃不是这种做法的，就是把白萝卜切成片儿，上锅蒸，然后蒸完了之后直接蘸酱吃，这种的吃吗？
1: 吃过。
0: 或者说茄子直接切成段上锅蒸，蒸完了之后给它拌里面一点酱抓一抓，然后放上一点这个葱花和香菜碎， 吃吗？
1: 茄子我们家一般就蒸完之后做蒜泥茄子
0: 啊，也好吃
1: 啊，也好吃。
0: 就是我们家经常这么吃，然后但现在就是我跟我身边的朋友聊天，北京的一些朋友聊天，他们没这么吃过，但其实我觉得还挺美味的，
1: 挺好吃的，
0: 很健康，
1: 尤其是蒜泥茄子，
0: 对，
1: 夏天吃特别爽口，
0: 因为茄子是特别吸油的。你要如果说什么地三鲜的烧茄子、酱茄子、焖茄子等等的炸茄子，那都特别吸油，
1: 对
0: 啊，所以说用一些这个比较不吸油的蒸的方式还挺不错的。
1: 对，你蒸完之后晾凉了，对吧？然后把它那个手这个拉成丝儿丝儿状的，然后放点那个蒜泥儿，放点调料，这么一拌，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味道，哎呦可好吃了，拌点面条特别不帮泼米饭特别下饭。
0: 所以没吃过我们推荐的这样的菜品的人，您可以偶尔尝试着做一做啊，然后就是如果说吃了一次可能你很喜欢的话，下次可以经常吃，因为很健康。
1: 甚至是有些这个比如说最近的减肥的朋友，我们更推荐大家晚上就来盘这个蘸酱菜就挺好的了，
0: 是
1: 因为你可以从当中摄取到很多种蔬菜。
0: 如果说想要减肥减得更彻底，你说我不想做其他菜，除了蘸酱菜再配上一样东西，就是蒸一颗土豆焖一小点的杂粮饭拌在一起，那就是改良版的东北大饭包。
1: 哎呦呵，你看这饭包也好吃，这主食再一上，哎呦呵，这鸡蛋酱往里一放，哎呦天哪，咬着一口非常难忘。
0: 我今晚就想安排上
1: 安排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7: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8: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方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关节。那今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啊，其实呢对于关节炎啊，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这对于老人来讲啊，这是一个老人的常见病，疼起来确实是特别特别的遭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7: 嗯，所以呢今天世界关节炎日呢，六个关节炎的误区一次性的跟大家好好的说清楚，慢慢的了解一下关节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些误区我们要把它弄明白。首先呢，六个误区的第一个，关节炎是由湿冷天气引起的，天一凉就不舒服，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关节炎呢并不是湿冷天气引起的，湿冷环境只是诱发或者加重关节不适的外部因素，并非根本原因。
8: 而且呢，其实关节炎的发病机制啊，它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这个我也一直深受这样的一个误区影响哈，因为有的时候一到这个湿冷天气啊，尤其是下雨季、梅雨季、夏天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这关节不舒服。它其实跟我们每个人啊，这个年龄增长哈、导致的这个软骨磨损以及免疫异常，包括细菌感染以及代谢异常都是有关系的。本身这湿冷的天气呢，不会产生致病因子，但是低温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血管收缩。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这局部的血管循环变差了，炎症代谢物呢容易堆积，你会感觉到冷空气刺激关节炎，可能会疼得更加的明显。它并不是关节炎的一个催化剂，而是非是制造者，它只能够明确具体的关节炎类型，并且呢我们来接受正规的治疗，才是更好的能够保护我们的关节。
7: 另外第二个留言呢，就是关节咔咔响就是关节炎，这种说法呢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关节咔咔响呢并不一定是关节炎，生活当中偶尔会出现这样的弹响的情况，多数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那么它的响有很多原因，生理性的、病理性的。大多数的关节弹响呢属于生理性的，比如说呢摁手指发出的响声，这种响声的形成确切机制呢不清楚，有人认为是关节活动时候关节腔气体进入关节滑液当中挤破形成的，对身体危害不大。但如果关节弹响的时候呢，会伴有疼痛、酸胀、肿胀、不舒服的情况，甚至活动受限了，比如发生在髋啊、膝关节的弹响，这就提示呢关节局部可能存在着组织损伤的病理性的改变了。总之呢，单纯的咔咔响不用紧张，但如果疼痛伴随着这个响一起出现的话，就需要去骨科就诊排查，别自己盲目的猜测或拖延了。
8: 那其实像关节炎啊，它并不是说是老年人的专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中青年啊也会出现受到这个关节炎的影响。那大家也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得了关节炎是不是就不能够运动了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得了关节炎并不意味着说不能够运动啊，恰恰相反，如果说您能够科学合理的运动，那么治疗关节炎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我们如果说长期的缺乏运动，那会导致周围的肌肉啊萎缩无力，从而呢导致这关节的稳定性变得更差， 反而加重了软骨磨损和疼痛。所以适量正确的运动，反而呢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增强肌肉的稳定性。那得了这关节炎啊，咱们怎么样去选择一些健康的运动方式，适度的方式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相对来讲比较舒缓的游泳啊、骑行啊、散步啊，相对来讲冲击力比较小的运动，避免像跑步啊、跳跃呀、爬山这样对于关节冲击力比较大的运动。同时呢，咱们也是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制定一个合适的运动计划，防止呢加重关节的炎症。不过有个特别的提醒，就是说在关节炎急性发作的期间很疼痛，您就不要运动了，最好呢是休息，避免伤害到我们的关节。
7: 另外第四个留言呢，就是经常掰响手指容易的关节炎。这个我觉得我有发言权。为什么？平时没啥事我也会掰一掰，就是我现在想想你看，就是能轻微的听到这个响声。
8: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班男同学就是掰这个关节的时候，我就一直不理解，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理解掰这有什么意思呀。
7: 就是我个人觉得掰完舒服，你懂吧。就但是从小呢家人就告诉我说不要掰，这掰完之后手指会变形啊，或者说不生长啊，或怎么怎么样的啊。但是也是慢慢的就掰到大了。但是呢掰呢容易得关节炎呢，这个没有科学依据的啊。经常掰呢不会导致关节炎。掰手指发出的咔咔声呢，是关节液里的气泡破裂产生的这声音，正常的生理现象。那掰的时候呢，这个关节之间软骨垫和关节面之间、肌腱和关节囊之间的摩擦啊，它是有声响的。除了手指呢，这个有的别的地方也可以发出来，比如说我脚趾也可以。
8: 不是，你这掰完了手指再
7: 掰脚
8: 趾。
7: 对，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尽管呢掰这个手指不会引起关节炎，但是过于频繁可能会导致关节周围的韧带轻微的松弛，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和轻微的炎症的出现等等。所以呢

0: 最好避免暴力的或者频繁操作。另外，如果关节已经是出现疼痛了，就不要强行的去掰了。就是我的那个脚趾呢，就是掰的时候呢，它其实我觉得掰就是用力的往下按，它会在那个关节那个地方咔嚓一声，但是最开始呢，在按的同时会有伴随着出现疼痛的一个感觉，然后会出响。
1: 哎，我想知道你掰脚趾是用手掰吗？还是脚趾自己掰？
0: 当然用手了，脚这个还没那么灵活，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1: 你说你是有多无聊，没事还去掰这脚趾，下次别掰了。
0: 对，但有的时候就是偶尔会，这是很偶尔。那手的话呢，就是手拿把枪嘛，随时就可以了。这种的就是可能会需要控制一下了。
1: 是的，你看这个，我们说完了这个掰这个手指这个问题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有很多人可能一提到这关节炎，说哎呦，我已经有这关节炎了，也特别想能够赶紧治好它，尤其趁着现在年轻，我是不是多吃一些这个补剂哈，能够缓解。那再来关注有一个留言，就是说服用这个维生素 D3 以及硫酸软骨素能够治好关节炎。要提醒大家，这种说法可并不准确，因为这个维生素 D3 呢，包括硫酸软骨素啊，它是没有办法治疗这关节炎的，它们仅能够作为营养补充剂，没有办法逆转啊，包括改变这样的一个退化和损伤。从效果上来讲，这维生素 D3 呢是有助于钙的吸收的，从而促进关节和骨骼的健康，但是没有助于修复磨损的关节软骨。同时呢，像这个硫酸软骨素啊，能够加强软骨的代谢，一定程度其实可以促进这软骨的合成，缓解关节疼痛。但是关节炎的病因啊有很多很多种，像刚开始我们也提到了，那包括退行性的改变以及骨质疏松啊、外伤等等的，您仅仅服用维生素 D3 或者是硫酸软骨素，对于治疗其实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搭配，比如说控制体重啊、合理运动啊、物理治疗啊等等的，以及必要的一些这个抗炎镇痛药物来进行治疗，才可以更加的规范。
0: 第六个留言就是呢，磁疗产品能够治疗颈椎病和关节炎，这个目前没有说证据能够证明有效治疗的。有些患者会觉得这些产品有用，可能是因为安慰剂的效应，也可能是因为呢磁疗护膝护颈带来的保护的这个支撑作用，这些磁疗本身没有关系，所以要保持理性。盲目的依赖磁疗贴而延误的治疗，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所以呢，保护好我们的关节，保护好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非常的有必要。
1: 所以说千万别把一些网红产品当成了万能神药。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哎，顺便提醒啊，咱们首先来分享分享啊，今年的供暖打压试水呢陆续启动了，秋意渐浓，气温呢慢慢走低了。从这周的天气情况来看呢，是逐渐的走低，最低气温呢10度左右，最高气温呢也就20度上下，温度越来越低了啊，秋天的感觉也越来越浓了，所以呢离供暖的季节也越来越近。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灌水打压呢是每年供热季开启前的一个必备的工序，是来检查一下咱们供热设施有没有隐患呀，保障系统平稳运行的前置举措。通过向供热系统灌水并维持压力，可以全面检测管道、阀门、接口这些地方可能存在的跑冒滴漏的隐患，及时的把故障排除在前。那如果您收到了相关的短信提醒，或者小区呢有张贴相关的试水打压的通知，那大家一定要好好看一看了。比如说家里面试水打压期间有漏水渗水的现象，咱们要及时和维修人员联系解决，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那如果家里边在这个时间段呢确实没人的话，咱们也可以提前通知一下各个供热单位的维修人员。
11: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再次的去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务必的去关注一下咱们小区的这些公示和通知。另外呢，针对于上一个供暖机暴露出的不同类型的问题呢，其实本市已经开展了供热的叫做什么呢，冬病夏治的一个改造。根据市城管委的介绍呢，今年以来呢，本市通过冬病夏治改造，老旧供热管线有548公里，消引1110项，那么智能化的供热改造达到了1068万平方米。此外呢，城市的热网新增新能源供热能力达到了359兆瓦。
6: 是的，另外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试水打压期间如果您家里边 这个管道啊有轻微的渗漏，比如说摸起来有点潮湿，咱别想着哎，那可能里边有水，外面的自然会有一些这个水汽附着在上面，这可不是这样的哈，咱们一定得注意了，也有可能是轻微渗漏，所以咱们要注意一下哪些位置呢？像散热器的接口、管道连接口，包括阀门、开关这些关键的部位，如果摸起来潮湿，有水渍渗出，就说明有渗漏的问题。即便是微小的渗水呢，不要大意啊，正式供热之后呢，供热系统的压力会大幅升高，轻微的渗漏点容易快速扩大，让管道里边包括散热器的渗水破裂，这些故障都容易引发出来。那如果灌水期间存在这些现象，咱们第一时间关闭阀门，用抹布、毛巾这些物品的封堵包裹住漏点，随后呢赶紧拨打小区公示的供热报修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检修。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都机场的高速施工的情况。10月10号的23时呢，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正式启动，路面结构呢一个更新的施工开始了。北京市交通委介绍呢，本次施工采用的是分段半幅占路的作业模式。那么夜间呢，半幅占道施工；日间呢是正常开放交通的，分两批次，依次的推进进京、出京方向的路面的施工。路面结构更新的施工力争在11月上旬前完成，那么整体的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呢，预计在12月底全面竣工。届时呢，机场高速道路结构强度及车辆的通行品质将会显著的提升。那目前为止的工程呢，已经是像这个路缘石啊，还有防撞护栏啊等等这些配套的改造已经完工了。首都机场高速的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呢，全长是18.4公里，在8月21号的时候是正式的启动。你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呢，目前是已经完成了，并且呢，这个施工分为4个阶段。那么项目一的阶段呢，主要是开展中央隔离带的拆除、路缘石和护栏的施工、管线的预埋以及中央分隔带的这个绿化带的一个换土的作业。那么第二阶段呢，将会聚焦路侧的护栏以及路缘石及管线的预埋施工，同步完成匝道还有天竺收费站广场的改造。那么三阶段呢，也是本次启动的核心工序，集中开展进出京主路及匝道路面的一些铺设等等湿化这些工作。那么四阶段呢，将会推进机电智慧设备的安装和调试，那么道路开口恢复及全线绿化景观提升等这些工程。
6: 哎，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路缘石啊、防撞护栏这些配套的改造基本完工了啊，也为路面结构更新施工创造了完备的作业条件。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启动的是第三阶段的路面结构更新施工，主要采用的是分段半幅占路的作业方式，固定每天的晚上11点到次日5点开展夜间施工，日间呢全面开放交通，最大程度保障这个能够降低对城市通勤还有机场出行的影响。施工按照的是先进京后出京的时序，分两批精准推进，工序清晰，衔接有序。出京的方向路面施工呢，是10月10号到10月24号进行出京方向的夜间施工，10月25号到11月7号出京方向的路面夜间施工。各类的附属配套工程呢，同步穿插推进，遇到特殊情况呢，会有这个相关的调整。
11: 是的，那我们需要更正一下，在10月10号到10月24号这个时间段呢，是一个进京方向的路面的夜间施工；25号到11月7号呢，是出京方向的这个路面夜间的一个施工。那么，在这个相较于前期的路面病害的一个修补作业来说呢，这次施工的核心聚焦的就是沥青路面面层的一个铺，就是摊铺。那么这个摊铺的面积呢，将会达到60万平方米。那么项目的这个现场呢，也是分段去开展6到8个作业面，那么每天呢也会同步的去开展多道工序。那在节目在这个期间呢，施工期间往返机场呢，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咱们的这个周边道路的一个绕行可选。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为了降低这个施工对于城市交通的影响，市交通委联合 公安、交管部门联勤联动，提前去踏勤周边的路网，科学制定了一些绕行的方案。其中呢，像10月10号到24号进京方向的施工期间呢，远端分流方面呢，在首都机场附近，还有天北路立交以及杨林立交、京平高速尾沟立交以及北高立交，还有大山子立交。各交通节点位置远端设置了一个封闭主路施工的提示，并且呢也设置了一些绕行线路的标志。那么去往城区方向的车辆呢，大家可以如下面这些路线去进行一个绕行。第一条线路呢，就是天北路到京密路或者是京密高速，这个是去往城区方向的。第二条呢，是机场辅路去往城区方向。那么第三条路线呢，就是大件的车辆，因为货运路呢它是会有限高的，那大家可以沿货运北路、机场北线、顺平路、京密路去往城区方向。
6: 是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25号到11月上旬出京方向的施工期间。远端分流方面呢，在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大山子立交、五环路、北高立交、尾沟立交、京平高速、杨林立交、天北路立交各交通节点位置远端设置封闭主路施工提醒，并设置绕行路线标志。去往机场方向的车呢，咱们可以沿着这些路线来绕行。第一条路线呢，是京密路、京密快速路，咱们可以到天北路，再到货运路到首都机场。第二条路线呢，是京密路、京密快速路到京平高速，到机场第二高速，到岗山路，到机场西路，到首都机场。第三条路线呢，是京密路到机场辅路，到机场西路，到首都机场。此外呢，项目在航站楼的出口、机场高速入口前各路口、各主要立交及绕行路线的关键路口、桥下通道布设交通协管员，实时疏导车流，规范通行秩序。咱们要听从现场的指挥。
11: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那么施工期间呢，往返机场呢，大家可以优先的去选择机场辅路、货运路、天北路、京密路、货运北路、机场北线等周边的道路绕行。像大型包括超高的车辆呢，请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出行的路线。那么施工的区域部分路段呢，存在新旧路面衔接过度，车辆通行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颠簸。那么途经的驾驶人也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严格遵守现场交通的标识标线，服从工作人员的指导指挥，谨慎驾驶，平稳通行。另外呢，施工期间给市民出行带来的不便，也敬请大家的谅解。
6: 除此之外，给大家做个提醒，按照目前的施工计划呢，项目力争11月上旬前完成全部的路面结构更新。如果遇到降雨、大风、重污染预警等特殊天气，会动态调整工期。在目前的施工工艺上，完工之后啊，这路面呢会整体换新，大幅提升车辆的通行舒适度。接下来呢，咱一起来关注一下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其实关于这个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听得并不多，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分享。养老资格待遇认证啊，它是社保部门定期对领取养老金人员的领取资格进行核验，要是没及时做完资格认证，社保部门就会暂停发放养老金。其实这个养老保险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呢，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其实就像一个社保基金的守门人，防止养老金被冒领的行为，守住基金安全，也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认领对象呢，是按月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包括企业职工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等。按月领取工伤保险定期待遇的人员，比如说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以及遗属。认证的周期通常呢是12个月一次，也就是说每年呢您至少要去认证一次。采用的是递延认证的机制，以上次认证通过的时间为起点，咱往后顺延12个月，这是一个认证周期。
11: 那么最近呢，就有一些网友也在提问这样一个问题啊，就说听说有些银行啊可以提供这个社保服务，那我能够在家附近的银行网点去做养老待遇的资格

0: 格认证吗？
1: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咱得看清楚这个银行有没有相关的涉银合作的点位，它是不是这个点位的，
0: 对，
1: 来办理养老资格待遇的认证啊。其实目前呢，咱北京呢已经有像工商、交通、邮储、建设、光大、中国、北京银行等七家银行1721个网点，2000多台自助机，都有一个自助终端的资格认证服务，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0: 对，
1: 咱们选择一个离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近的网点来办就行了。但需要提醒的是，工行的比较特殊，要有双目自助机的网点才能够办理。
0: 另外呢，如果是挂牌的这个涉银合作服务网点的话呢，也可以在网点的窗口去办理养老待遇资格的认证。
1: 是的，还有一个也很方便，那如果呢您用的是智能手机，咱们呢登录北京民生一卡通小程序，或者用京通 APP 或者是京通的小程序，能够自助办理认证，也可以呢让家里人帮自己来办啊，足不出户办业务其实很方便。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稍等。
3: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局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天气情况。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高空槽的影响，12日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受冷空气的影响呢，13号的早晨到下午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外出要注意防护。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因有分散性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6: 再见。
4: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7: 这花瓶真好看，
8: 真好看，
9: 哇，真好看。
4: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0: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4: 一次事故。
11: 哎呦，这谁呀？
10: 哎呀，出血了！
4: 一场灾难。
12: 怎么了？
10: 怎么了？
4: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14: 帮助让人温暖，
15: 让人温暖，
14: 帮助让爱延续，
15: 让爱延续。
1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 内心
5: 更温暖，
14: 更温暖。
1: 欢迎回来，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下人社部网站发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这个情况呢是截止到2026年10月1号的。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呢，咱北京设立的这个档位呢是254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档位设立的是27.7块。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秋意渐浓。其实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呢，都会滚落一地的银杏果。其实这个呀，也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了一个所谓的捡秋一族。
1: 捡秋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捡银杏果，还有银杏叶
0: 啊，对，就是树叶什么之类的。包括前两天就是在11假期期间，朋友圈当中也是有很多人都在晒，然后去捡这个板栗。
1: 哦，还有捡板栗
0: 啊，就收获还是挺壮观的。
1: 嗯，
0: 像我的一位朋友，他说他在一个景点当中，人家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板栗种植基地的，然后当打完了之后，他会有一些遗留的部分可能选择不要了。
1: 哦，
0: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这个捡拾。他说他那一天他们一家四口的收获是10多斤。
1: 哇塞，
0: 就很壮观。然后我昨天其实就奔着他，因为他11期间跟我说这事儿嘛，然后我也就是兴致盎然的前往，后来人家跟我说已经过季了。
1: 哎，没事，你也捡到了吗？
0: 捡
1: 到了个秋景
0: 啊。对，捡到了一个秋景，这真的是。然后后来途中就是去体验了一下这个秋日的风光。
1: 对，你说多好啊。这个秋季本来就是丰收的季节，大家通过不一样的形式共同来感受丰收的喜悦啊。
0: 是的。
1: 但是呢，关于最近大家讨论的很热的叫银杏果啊，因为银杏果到了秋天，这银杏叶变黄了，这银杏果呢慢慢掉下来了。
0: 嗯，
1: 银杏果还有另外一个词叫白果。
0: 嗯，
1: 我小学啊上学的那条道就是广场，我们那儿广场种了很多的银杏树。
0: 嗯，
1: 每年到了秋天，这树下的银杏叶掉了很多，银杏果也掉了很多，就这玩意儿踩上去，
0: 哎呀，那个味道，
1: 哎呀，味道难闻，
0: 哎，
1: 地面的那些脏的东西很难清理。
0: 是的，
1: 这是一方面。
0: 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来我们家玩的时候，就是赶上秋天嘛，然后他就在沿途当中不小心踩到了银杏果。进了家门之后，我们就说你这味道有点大呀。
1: 啊，这是去哪儿踩了什么东西啊？
0: 过了一夜的暗，后来才想起来，可能是在路边踩了这个银杏果。
1: 对，这银杏果真的是
0: 味儿太足。
1: 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捡秋捡秋，捡点银杏果挺好的呀。而且在网上很多的网友也会分享。
0: 嗯，
1: 分享什么呢？这个银杏果该怎么吃啊，路边捡到的银杏果怎么去制作美味啊。
0: 嗯，
1: 哎呦，现在这样的小分享也挺多的，
0: 是
1: 就会让大家误以为啊，哎，那我捡秋捡秋，有人捡板栗，有人捡秋景，有人捡叶子，我捡点儿银杏果尝尝。
0: 但是咱说实话啊，虽然说这个过程感觉挺快乐的，然后捡一点什么之类的也挺好的，回家去食用，还有人说这个营养价值丰富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事实是啥？银杏果有毒。
1: 哎，这就说到重点了。
0: 对，
1: 它毒性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说如果您捡的银杏果没有经过处理，它会有很多的银杏酸。
0: 嗯，
1: 这银杏酸呢有致敏性，也就容易导致过敏。
0: 嗯，
1: 有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
0: 嗯，
1: 其中最严重的咱分部分来看，比如说如果是银杏果的种皮和果肉有这个致敏成分，
0: 嗯，
1: 咱去壳的时候这汁液沾到手上，轻则发炎，比如说发红啊、发痒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有水泡、刺痛。
0: 嗯，它这个黄色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果仁里边呢，它含有的是一个叫做
1: 氰氰，
0: 对，氰氰酸，
1: 对，氰氰酸，
0: 对，还有这个银杏酸，还有银杏毒素等等，还有一些致敏的蛋白等等这些毒性成分。如果咱们食用的过程当中不当，或者是过量食用的话，那就可能会产生一个毒副作用了。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那个小胚芽里边它可能还有这个银杏酸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也是银杏当中中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那个部位了。
1: 哎，对，就是胚芽当中啊，
0: 对，
1: 胚芽的这个绿色胚芽毒性是最强的。
0: 嗯，
1: 除了毒素污染之外呢，您想想路边的，我们经常说到路边的有时候还有一些野果子。
0: 嗯，
1: 也提醒过大家不要去采摘，包括路边的野菜。
0: 对，
1: 对吧，你想想
0: 野花也都不能采。
1: 对，就是烟气呀、啊、烟尘呐、啊、尾气啊，这些有害物质啊， 离他们特别的近，再加上呢，

0: 比如说银杏树常年被施加药物防病虫害，
1: 是的，
0: 所以呢路边的银杏果咱别采啊，也别捡走，也不能吃，一定要远离。
1: 对，如果咱银杏果中毒了我们该怎么办哈？比如说沾到了这个银杏果汁液过敏和误食中毒，咱们应该是分情况去处理。首先第一个就是轻微的皮肤过敏，如果你接触到了银杏果后出现了轻微的这个皮肤过敏，咱可以用这个洗涤剂啊去清洁接触到的这个皮肤，之后再用一个东西叫炉甘石洗剂，你涂在那个手那个患就接触过敏的那个地方。还有就是如果哈涂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怎么红肿疼痛，而且这个瘙痒特别难耐，这种情况咱们就应该及时就医，您别自己个儿处理了。
0: 哎，对，那如果是严重的接触过敏呢，出现了一些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这些过敏的症状，咱们要赶紧停止接触银杏果，赶紧到医院和医生说清楚啊，今天下午比如说摸了银杏果、可能是过敏了，医生呢能够及时的帮我们对应的治疗。
1: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食用不当中毒的话，这个我们可能会在食用之后3小时到4小时内诱发中毒。症状是啥呢？就是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还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感觉障碍，甚至是下肢瘫痪，严重的话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所以挺厉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催吐急救，用手指直接去刺激咱们这个就是喉咙，然后去催吐，把这个没消化的果子赶紧给它吐出来，同时立刻拨打120。
0: 哎，是的，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如果您生活当中确实想尝尝鲜，买点银杏果、或者呢自己呢动手制作一下银杏果，平常也会有这种吃银杏果的习惯的话，咱们首先把好第一道关，就是得从正规渠道去买。
1: 没错，
0: 买的东西咱也不能够生吃，有毒部位它还是有毒部位，不管您是路边捡的还是商场买的，都得把有毒的部位给它去掉。比如说把它的外种皮、中种皮，也就果壳和内种皮、它的衣膜给去掉之后，把它胚芽再给它抽了。因为这些部位呢有较高的有毒成分，刚才给大家也分享过了。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制作的这个方式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彻底的煮熟。您可以通过蒸啊、煮啊、炖啊或者炒啊等等这些方式。但是比如说咱们可以用这个开水，您就直接给它煮上10分钟，然后再进行炒制或者其他这种烹饪方法是更为保险一些。
0: 哎，还有更保险的做法，就是您别看啊这前续步骤已经做完了，有毒部位去掉了啊、蒸煮也彻底的烧熟煮透了，但是呢用量还得注意。
1: 对，
0: 成年人每次食用量呢建议不超过10颗，像孕妇、婴幼儿要避免食用。所以呢关于这些呢银杏果的处理范围也给大家分享了，咱们首先把好第一道关，就是您想吃想尝鲜或者有这个习惯的话，咱去买正规渠道去买，买了之后把有毒部位去掉之后烧熟煮透，还得适量的去食用。
1: 对，总之呢就是路边的这个银杏果咱捡起来其实有风险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咱真没必要，你说是不是？其实在超市买的话应该也花不了多少钱，这个相对而言比您自己个儿去路边捡我觉得要更健康更安全一点。
0: 对，那如果纯粹是为了感受秋天感受收获的季节，咱们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可以去尝试啊，也欢迎大家呢在网上多搜一搜，咱顺义的秋季美景还是很多的。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2: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1: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3: 咋的？
1: 取菜用公筷。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2: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4: 老王，开饭了。
1: 来了来了。
4: 把饭盛了。

0: 权威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市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京密路与天北路、府前中街、通顺路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在此提醒大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参与道路交通时，首先要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争不抢，文明骑行，其次要按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骑乘人员最易遭受撞击的部位之一，而头部一旦受创，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则是保护头部的关键设备，一个合格的头盔可以有效降低头部遭受的撞击，从而极大地提高人员生存几率。请大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切记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0: 预防高层居民楼火灾，切记三清和三关。清厨房要定期清理厨房里的油污，用火时要让可燃物远离火源。清阳台要清理阳台上堆放的物品，特别是纸箱、塑料等易燃物。清楼道要清理楼道中的各种杂物，让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为安全逃生赢得宝贵时间。关燃气，厨房用火别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一定要关闭燃气灶开关。关电源，电器使用完毕请关闭开关并拔下插头，长时间离家最好关闭电源总闸。关门窗，外出时请关好门窗，尽可能防范外界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
1: 遇到高层火灾怎么办？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高层火灾蔓延速度快，救援难度大，容易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掌握基本的报警逃生技能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保持冷静，探清着火楼层、火势大小、疏散通道、避难层、避难间的位置等情况再逃离，千万不要急于跳楼。二、一般来说，当着火点位于上层时，要向楼下逃去，当着火点位于下层且火和烟雾已封锁向下逃生的通道时，应尽快向楼顶平台逃生。三、开门前要先用手背触摸门把手，如果门把手的温度很高，或者有烟雾从门缝钻入，千万别急着打开房门，因为烟雾侵入会让你窒息。四、如火势太大无法逃生，首先封住房门，然后拨打119报警，并说明详细地址、起火位置、火势大小等情况。五、白天用色彩明亮的衣物，夜晚用手电筒、手机闪光在窗口晃动起来，方便消防员找到你。六、电梯千万别乘坐，钢制材料不防火，变形坠落还卡壳，烟囱效应躲不过。七、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尽量降低行走姿势，以免烟气进入呼吸道，切不可贪恋财物重返火场。八、身上着火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到处奔跑，可以卧倒在地来回翻滚，按压身上的火苗。九、火灾发生时切勿堵塞围观，更不能乱停私家车占用消

0: 逢车道，以免影响救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3: 内心
2: 更温暖，
3: 更温暖。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2: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接下来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食品保质食品的保质期。
2: 嗯，
0: 一般来说咱们买东西啊都会关注一下这保质期。我觉得保质期是我们买食品最要看的东西。
2: 哎，你知道超市里面这个食品的保质期，就是摆放，它有的时候就会按保质期来摆吗？
0: 对，保质期新的、
2: 哦、往后放，
0: 往后放，
2: 对，就不好拿的地方放、哦、我也是有一次买酸奶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的。
0: 嗯，
2: 还有今年国庆期间去发现家里没有大米吃了，去超市扛一袋大米的时候，然后也发现了这个窍门。
0: 嗯，
2: 就是新鲜的日期啊它都放在那些不好拿的地方，然后就是相对而言就是不太，就是微微有一丢丢滞后的日期它往前放。
0: 对，其实我平时购物也是这样的。
2: 嗯，
0: 买东西就买保质期最新鲜的。
2: 是，
0: 然后呢，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反正他都说了两个月之后过期，你这个呢、
2: 嗯、
0: 可能保质期比我多个七天或者多个一个星期，
2: 嗯，
0: 它差不了多少，只要不过保质期就能吃。
2: 对，就是放多久其实哎呀没关系，只要在保质期内都行。
0: 哎，对，
2: 然后
0: 其实生产日期这个不是简单的，你看它越新鲜它就越好。
2: 对，
0: 因为咱们还要看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您买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您买的是鲜肉，
2: 嗯，
0: 牛奶，
2: 嗯，
0: 那面包这些保质期比较短的东西，比如说买鲜肉，它可能上面就写着2到3天的储存期。
2: 是的，
0: 对吧？所以呢，那咱们买越新鲜的这是有意义的。但是呢，比如说还有一个买的是一些经过熟成的发酵或陈化的食物，它能存半年或者一年啊，有这个长储存期的，比如说火腿啊、酱油、食醋啊，您只看生产日期不行，还得看看别的。
2: 哦，还有其他的一些标准哈。
0: 对，
2: 其实我们应该去结合咱们食品的种类，然后保质期，还有它这个存储条件，多方面，就是一个立体型的，然后去综合研判，而不是说一味追求的最新的日期就是最好的。
0: 是，您想想看，他在商品的外包装上面写了那么多字儿，
2: 嗯，
0: 他不可能最重要的只有那一行
2: 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然后看生产日期，行了，别的我就不看了，
2: 对，
0: 对吧？所以想要吃的健康，吃的放心，咱们得多方面的把它给研究透了啊。
2: 嗯，
0: 那当然了，接下来给大家破除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保质期一过就不能吃了。今天
2: 是，哎，我有这个观点
0: 啊，有这个观点。
2: 嗯，
0: 今天呢10月12号，
2: 对，
0: 比如说咱买了一包薯片，
2: 嗯，
0: 10月12号就过期了，
2: 嗯，
0: 那我们会想着，哎呀，那不行了，这日期一到，里边东西会迅速变质。
2: 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次就做过一件特别让我的朋友们不能理解的事情。
0: 什么呢？
2: 我买了一个面包，大家买面包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0: 嗯，
2: 它面包后面写的生产日期，
0: 嗯，
2: 然后比如说是2026年10月12号8:50，
0: 哦，还这么精准，
2: 它后面会有时间的，
0: 嗯，
2: 8:50，然后或者那个最佳赏味期，
0: 嗯，
2: 什么2026年10月15号，比如说8:50
0: 啊。
2: 然后我有一次买了一个面包呢，就是它的保质期是到那一天下午的3点多，
0: 嗯，
2: 然后我发现它已经就是在要过期的这一天了，我说还好还好，还有几个小时就过期了，我快把它吃到肚子里。然后当时我的朋友们都是大眼瞪小眼来看，我觉得不可思议。
0: 嗯，
2: 就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对这个东西会有一种执念。
0: 嗯，对，
2: 哦，
0: 你别说你有这执念了，我其实我很在意这个保质期的事。
2: 啊，
0: 就是我们这种执念，
2: 怪不得咱俩能够成为搭档。
0: 对啊，我们这种执念会让别人觉得什么呢？就是食物啊，只要到了这时间点， 它会像薛定谔的猫似的，
2: 不是像个定时炸弹似的，
0: 对，只要一开，哎，它就立马变质，
2: 一下长毛了
0: 啊，对，
2: 一下就变坏了。
0: 但其实这观点也不是，还有一些朋友觉得啊，没过保质期它一定安全，
2: 嗯，
0: 这两种有误区的，
2: 嗯，
0: 咱来补齐一下这误区在哪儿啊？
2: 对，
0: 比如说咱们的食品没到保质期，您的食品保质期是今年年底，
2: 嗯，
0: 十月份一看呢，没到啊，还能吃啊，
2: 嗯，
0: 但是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呢？胀包了，
2: 嗯，
0: 漏气了，发霉了，打开之后有异味儿，哎，打开之后颜色有点不太对，那您还会选择吃吗？
2: 那肯定不敢了呀。
0: 对，那所以就说不是说没过保质期一定安全。
2: 对，这漏气儿这个经常会发生在买的那种真空抽的包装的那种卤味食品，
0: 对对对，
2: 比如什么鸭脖呀，
0: 嗯，
2: 什么那种卤蛋呀之类的东西。
0: 它这种啊，只要漏气了，就说明空气进去了。
2: 对，
0: 空气进去了，它就放不了那么久。
2: 没错。
0: 那反过来说，那有些食品呢，刚刚过保质期，虽然外观没有变化，但也不能说哎，外观没变化，颜色没变，闻着味儿也对。
2: 嗯。
0: 那我就吃了呗，反正才过一天。
2: 嗯。
0: 对吧？但有可能有一些微生物呢，已经附着在上面了。也很好理解，因为食物变化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 慢慢的，
0: 我觉得是离保质期越近，保质期这个限期日期越近，它的味道呢是逐渐下降的。
2: 嗯，
0: 我有一次吃了一包薯片，吃了一口，哎，这味儿还可以啊，吃了第二口第三口之后，怎么吃起来有点不太脆，
2: 辣嗓子。
0: 对，然后一看，好嘛，过期了半个月了。
2: 半个月你都敢吃？
0: 我没看，因为家里零食就是这样，新的覆盖旧的，新的覆盖旧的，
2: 对，旧的就是一直压
0: 在
2: 箱底，嗯，
0: 然后你再复盘的时候发现好多东西浪费。
2: 就我有一次跟你有一个同感，是我买了一个就是那个面包坯子，
0: 嗯，
2: 然后就是吃的时候两袋，然后有的是个新买的，一个是旧买的，然后我就以前买的，我就没看那个日期，我就把旧的拆开，就理所当然的以为是我昨天新买的，然后就吃了，发现酸了，
0: 哦，
2: 然后才发现
0: 这个很明显，
2: 它我还一直放冰箱呢，然后后来发现它就过期两天，
0: 哎呀，
2: 嗯，还是挺快的，
0: 对，这还是挺快的，
2: 嗯，
0: 所以呢，咱们吃东西之前，尤其是吃这种在家里放了有一段时间的东西，
2: 是的，
0: 再拎出来看看保质期，
2: 嗯，
0: 我觉得还有一个习惯特别好，就是咱们家里定期的进行一些断舍离，
2: 哎。我在网上经常会刷到那种就是博主，趁爸妈出行，趁爸妈出去旅游，趁爸妈这会儿正跳广场舞，我们来看一看家中冰箱的那些古董啊。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博主，他从妈妈的冰箱里面搜到了一个自己十岁正在上小学儿子在婴儿时期的辅食花生酱。
0: 哇塞，
2: 哦，
0: 这得大几年时间了。
2: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在一些很早很早之前，就是起码得有五六年前的一些调味料，
0: 嗯，
2: 比如说什么蛋黄酱啊、芥末酱啊，那种就是放了好久好久的，就是不是经常吃，还有那种郫县豆瓣儿，就一次吃不完的那种，放在冰箱里面调味料，你会发现都已经过期很多年了。
0: 对，这也是老一辈的一个误区啊，觉得冰箱就是保险箱嘛，
2: 嗯，是的，
0: 什么东西往里搁它就能存得长长久久，
2: 嗯，
0: 啊，除非真的是变味儿了、发霉了啊，出现了很明显的形变，
2: 是的，
0: 他们可能才会考虑到，哎，要不消一消，
2: 是不
0: 是好的？
2: 哎哎，这个观点也得去更正一下啊，真不成。但凡你发现，尤其是水果，你发现有一个地方烂了，你别说，哎，我把这些烂的地方消了再吃，
0: 消，不掉。
2: 你想一想，扔掉一个苹果，可能大概能贵点，往贵的说吧，2块钱、3块钱一个的那种苹果啊，均价啊。当然，你想，你因为省了这2、3块钱，觉得扔的可惜，然后你吃了，咱吃坏肚子了，咱受的那罪，看病吃的那些药，花的那些钱，你说哪个更合适啊？是不是？
0: 哎，是的，
2: 嗯，
0: 这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啊，所以大家呢，多和家里长辈聊一聊啊，关于生活当中这些保质期啊和冰箱有关的这些事儿。
2: 对，
0: 那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有不少的进口食品，他们在包装上面都会写一个最佳赏味期，
2: 嗯，还有一个最佳食用时间，
0: 这个，啊，这个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还真不一样，
2: 嗯，
0: 就是我们看的是。食品的限期使用时间到什么什么时候啊？保质期到什么时候？
2: 嗯，
0: 这个最佳赏味期，就会让我们觉得啊，最佳赏味期也代表着过了最佳赏味期，它还能吃，只是说味道没有那么好。
2: 我曾经也是闹了个笑话，
0: 嗯，
2: 最佳赏味期，我就是觉得好像就是最佳那天，就是吃这一天我吃这个，我能吃到这个食物的最美味的那一刻。
0: 啊
2: 是一款巧克力，
0: 尝到食物的锅气是吧？
2: 就是吃到最好吃的那一刻。
0: 好吃吗？
2: 不好吃，就是有点儿，怎么说呢，有一点点要坏了那种感觉。
0: 哦，那看来时间还是有点临近了。哦，
2: 是的。
0: 这最佳赏味期是什么概念呢？它和保质期真不一样。它强调的是食物的最佳状态。如果超过了最佳赏味期，食物呢可能就慢慢的变得不好吃了，但不代表着食物已经变质啊。这和我平常的这个直观理解还是一样的，它不代表过期。
2: 对，
0: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能不能吃还是要结合食物本身的情况。
2: 对，
0: 你得看清楚有没有胀包啊，有没有发霉啊，有没有这些情况，
2: 就是保存的情况，咱们包装是否完整，以及生产企业标注的这个信息啊，去综合去研判。你像之前我们在夏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过，说那个我们车里面瓶装水，你不能就是一直那么放着，因为经过这种高温之后，它的保质期，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东西可能一点点就会变质了。
0: 水的保质期大概2年左右，如果放车里啊，高温暴晒什么的，可能保质期呢就2个月，差不多个把月时间。
2: 像那些其他吃的呢，就更会缩短很多了。
0: 所以车里边东西呢也得常清，像我车里面也经常会放这一箱水。
2: 我也是。
0: 对，那有时候呢喝我感觉哎好像有一段时间了，那赶紧的这2天集中给他喝了，然后再买新的。
2: 哦，我一般就是会放一整箱在那儿，就是有一段时间啊，我的水经历了夏天的暴晒，冬天的结冰，最后实在是不太敢喝，怕闹肚子，然后就洗车用了。
0: 你这样的话，你最好是别在车里放那么多水了。
2: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想不起来，然后后来就把它遗忘。所以这一点也要提醒大家啊，除了关注保质期之外，有些东西咱放车上之后啊，它也容易发生变质。
0: 所以这说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食物的保存。任何东西呢都得要讲究保存，对于我们使用电子产品呢就叫维护了啊。
2: 对，
0: 生活当中该怎么去保存呢？咱还是得看清楚食品包装袋上，别只看生产日期保质期，还得看一下它储存条件。特别是现在线上超市买的很多东西，大多都是一些保质期较短的食品，对吧？
2: 是的。
0: 咱们得看推荐，它是推荐冷冻保存呢还是冷藏保存呀？对吧？
2: 阴凉干燥处啊，
0: 这
2: 就得注意。
0: 按照他推荐的保存方式去储存，才能真的达到理想的保质期的期限。
2: 对，你看有一些需要去冷冻保存的食品，如果你反复的解冻再冷冻的话，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它也会增加食品的一个安全风险，所以这点咱们也需要去注意一下啊。所以说正确的保存就是保证食品品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是的。还有一些食品呢开封之后该怎么去储存，这个很值得关注。
2: 是的，
0: 特别是在像一些大型超市买的果汁儿，它果汁上面写着能储存大概半个月一个月，但是一开了之后他就说请尽快使用，
2: 对，
0: 当天尽快喝完。
2: 对，就是开封之后立刻使用，尽快用完吃完。
0: 特别对于这种小家庭来说，家里就两口人，或者多了就一孩子，你这怎么能喝得完呢？
2: 下次再
0: 喝
2: 不完叫我。
0: 行
2: 啊，带上我是可以的。
0: 那是，我得买2瓶，你1瓶，我们一家1瓶。
2: 你知道吗？有些调味料，其实它在就是平时，如果你没有开封的时候，它可能建议你的就是这个什么阴凉干燥处储存，但是一旦开封了之后，你必须得放冰箱。
0: 对，
2: 比如说蚝油。
0: 蚝油是。
2: 我以前不知道，我一直常温放着。有一次去朋友家，我说你家这个怎么还放冰箱呢？他说你看上面写的啥。我以前从来不会注意，所以通过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啊，在节目当中也是提醒大家，调味料您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要去看一眼人家后面的一些建议。
0: 我记得好像生抽老抽也是一样的，建议放到冰箱冷藏
2: 啊，也是需要放冰箱的。
0: 咱回家看一看，特别是我还有一个重灾区，
2: 蒸鱼
0: 池，厨房
2: 蒸鱼豉油是要放的，我知道。
0: 厨房的调味区，是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因为从小到大，那些东西它就该在厨房。
2: 对对对。然后厨房这个调味料的储存的位置也很重要比如说万一你放的这个地儿正好是你家里整个厨房热气上升的一个聚集处的话，那这个调味料它的保质期也会变质的。
0: 对，离灶远一点啊。
2: 对对对。
0: 其实关于食品包装袋上这些信息呢，不是说随便写的。
2: 对，
0: 咱买到一个东西好好了解它，更好的使用它，才真的能够给生活带来一些幸福感。
2: 另外我们呢一定要去仔细的去看一看啊，多看一眼。其实多看一眼相对而言呢，它会对我们的健康生活有一份保障，也让我们吃得更加安全，吃得更加放心。
4: 很爱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5: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4: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0: 咋的？
4: 取菜用公筷。
0: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5: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 关注民生法治，
9: 关注百姓生活。
1: 检察官播报，顺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2: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照片视频别乱传，肖像侵权需担责。案情回顾，叶某到某造型工作室理发，理发过程中造型师孙某拍摄了二人沟通发型和理发过程的视频，后孙某将该视频上传至个人社交账号进行宣传，叶某发现后与孙某沟通，孙某先是删除视频，但之后又将叶某脸部打码并配文再次上传视频，两日后孙某才将该视频删除。叶某认为孙某的行为侵犯其肖像权等权利，诉至法院。孙某认为叶某同意拍摄视频，应当默认可以发布。法院认为叶某虽然未反对视频拍摄视频，但并未明确同意孙某将视频上传至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孙某的行为构成对叶某肖像权的侵害，遂判决孙某在社交平台上致歉十日，并赔偿叶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等损失。检察官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后，肖像权侵权不再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在微博、朋友圈、短视频平台等社交媒体上传照片或视频，即便难以认定有盈利目的，未经权利人同意，仍有可能构成肖像权侵权。对于经营者而言，短视频获客要先过法律关，首先拍摄前要提前告知，拍摄含有消费者形象的素材前应明确告知拍摄目的，并征得消费者同意。其次，发布前要获得授权，同意拍摄并不等于同意发布，发布前必须取得消费者对公开发布加商业宣传用途的明确同意。最后，下架视频或照片要彻底，消费者提出异议后应第一时间彻底删除，切勿打码重发，改头换面再上传。肖像并不局限于面部容貌、体貌、背影乃至局部特写，若呈现出来的外部形象与特定自然人之间能够建立对应联系，具有可识别性，仍有侵权之嫌。对肖像权利人而言，可注意以下维权要点：一是及时沟通制止，发现有自己入境拍摄画面等情景时，及时要求对方停止拍摄，当场删除照片视频，阻止侵权行为发酵。二是固定并保存证据，发现被侵权及时截图录屏，保存视频链接、发布账号、发布时间等证据，为依法维权做好证据准备。三是联系平台发布人，社交平台负有管理义务，遇到侵权及时联系发布人或平台，要求删除下架相关内容，避免侵害继续扩大。四是依法维权兜底，协商无果的可以通过调解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主持人，
6: 一枝风雨，
2: 一枝风雨，
6: 冷暖相伴。
11: 冷暖相伴。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三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度。
0: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生活当中呢，也希望大家拥有一定的松弛感和钝感，在遇到任何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拥有一种强者心态。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如果发生了一件事情，客观来说它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情，那我们在想这一件不是特别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那可能是经验的增长，也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收获，它不一定完全是坏的。从坏事当中找寻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这便是强者心态。当然说到松弛感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遇到了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儿，或者我们对于某件事情有一个既有的这个自己的预期，即便最后的结果和自己的预期不符的话，我们也可以泰然若之的去接受，因为任何事情的发生可能都是它应该要来的，我们坦然的接受它，和它自然共处，和平共处，这样的话或许对待生活我们就能多一份从容，多一份自然。
2: 你要相信啊，其实没有谁的生活是一种完美状态，像影视剧啊或者是一些作品当中所呈现的那样的完美，但是呢，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风浪。
0: 节目最后的热爱整个世界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2: 我是唐雪，
0: 咱们明天见吧，
2: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打气筒、医疗箱、爱心雨伞，这些都是胜利消防救援站岗哨旁便民服务站内的物品。日前便民服务站亮相，骑车市民可就近打气，意外擦伤能及时处理，寒冷时有一杯热水，突降大雨有爱心雨伞。小小的便民服务站让市民感受到火焰蓝的温暖。您好，我的车胎没气了，看你们这儿贴着服务提示说可以打气，能用一下打气筒吗？当然可以，这边来。这是最近在胜利消防救援站经常出现的对话，附近居住的路过的市民都能去借个方便。便民服务站实行免费使用，随取随还，岗哨执勤人员主动引导，耐心帮助，确保群众用得方便，用得放心。除了这些物品，便民服务站内还放置了消防安全宣传手册，打完气喝杯水，消防员总会及时拿上手册，嘱咐市民注意各项安全。岗哨旁的便民服务站将便民服务与安全宣传融为一体。岗哨是消防救援队伍的第一窗口，也是离群众最近的守护点。胜利消防救援站指导员刘慧翠表示，灭火救援是我们的职责，服务群众同样义不容辞，哪怕只是一杯热水、一把雨伞，能帮大家解决一点实际困难，就值得一直做下去。小站点大情怀，便民服务站的设立是消防救援队伍践行人民消防为人民的生动注脚。胜利消防救援站将根据群众实际需求，持续丰富便民服务项目，让火焰蓝风景线更有温度，更暖人心。记者侯新泽报道。电动自行车是不少市民日常出行的代步神器，但充电源等位置的问题也时常困扰着市民。顺义区坚持交房配有更优的原则，新建小区同步配齐充电设施，既有小区扩容优化，让小小充电接口盛满，民生便利。走进马坡镇瑞祥家园，一处处整齐规范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有序排放，车辆停放整齐，充电秩序井然。作为西丰乐村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房，小区共有711套住房，目前入住率已达80%。不同于先入住后补建的模式，这片新建小区从规划建设之初就把居民充电需求考虑在内，同步配套建设充电设施。小区内共有7个充电车棚，均衡分布在各楼栋楼下，共计240个充电接口。扫码、刷卡两种充电方式灵活便捷，车棚内灭火器、太阳能照明灯、摄像头等设施一应俱全，防雨防晒的棚体设计守护居民安全充电。充足的充电设施让居民实现了入住即通电、下楼即充电，避免新房入住初期充电难的问题。新建小区配套提质既有小区迭代升级，在双峰街道水印兰亭社区便民充电改造持续落地，社区共有19栋居民楼，636户常住居民，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达456辆。结合居民日常反馈和实际出行需求，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开启分批建设、按需扩容的优化模式。2022年12月小区交付之初，就在园区核心位置投用74个充电接口，满足居民基础充电需求。2024年针对部分楼栋充电距离远的问题，新增2号楼东侧充电车棚，再添62个充电点位。2026年小区持续提质升级，精准补齐边角楼栋短板，在1号楼东西侧、18号楼、19号楼北侧新增多处充电点位，增设80个充电接口。如今小区充电接口总量达216个，点位覆盖各楼栋。居民告别了远距离充电、高峰期等位的

困扰，不少居民就近停车扫码充电，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从新建小区同步建全覆盖到既有小区补短板优布局，顺义区持续织密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网络。区城市管理委能源运行管理科科长黄金伦介绍，今年以来全区共新增1954个充电接口，其中1277个为随新建小区建设，其余为既有小区优化新增。目前全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接口已达8.2万余个，充足的充电供给，科学的点位布局，全方位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充电需求。温馨提示，充足的公共充电资源为安全便捷出行保驾护航，在此提醒市民朋友，请自觉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行为，坚决杜绝非线充电、入户充电、楼道停放等危险行为，主动使用公共集中充电设施，养成安全文明规范的充电习惯，共同守护美好平安的居住环境。记者梁田报道。住户加班晚归不用担心驿站是否关门，自助取件随来随走，快递员告别露天分拣，车辆直达驿站。在天竺镇博裕公寓有2处地库快递驿站，不仅方便了住户日常取件，也为快递员打造了遮风避雨的工作环境。天竺镇博裕公寓通勤商旅人群集聚，快递需求量大，如何畅通配送最后100米，既是快递员关切的热点，也是基层治理的难点。天竺镇坚持问需于小哥，问计于小哥，将闲置车位改造成地库快递驿站，悄然改变着快递员和住户的生活。记者跟随天竺镇社区建设办公室楼宇管理服务负责人齐媛媛坐电梯来到地库，电梯门一开，正对着的就是临近公寓 A 座的快递驿站。齐媛媛指着眼前的空间说，我们公寓共有606户住户，像这样的地库快递驿站有2处，覆盖了公寓 ABC 3座楼宇住户。驿站内设置了监控，快递员的车从地库出入口直接驶入驿站，在这里进行货物分拣，住户取货退换货在这里都可以一站式完成。顺丰快递员唐岩正忙着分拣，他说以前在外面分拣风吹日晒，车来车往也不安全，赶上雨雪天包裹容易淋湿，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驿站，快递车直接开进来，分拣完就能上楼送货，省了不少来回搬的功夫。驿站里还配了滑轮凳，整理包裹不用一直弯腰，对我们来说方便了很多。走进驿站内部，最直观的感受是整齐。记者看到每个货架上都贴着醒目的楼层标识，住户根据自己所在的楼层直奔对应区域，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包裹。驿站的一侧是计件区，剪刀、胶水、笔一应俱全，旁边还放着纸箱。住户孙万红说，原来我们要回来的晚，人家下班就取不了，下雨出来还得打伞什么的，比较麻烦，现在搬到地下车库，我们随时都能取，也不怕东西被淋着。目前地库快递驿站日均处理包裹100余件，赢得了住户和快递员的双向好评。博裕公寓的实践正是顺义区推进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的缩影，从快递员到住户，从分拣到取件，这一方地库空间同时服务着新就业群体和公寓住户。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扎实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双提升工作，聚焦新就业群体分拣难、进门难、停车难、找路难、充电难、就餐难、休息难等问题，以设施友好与治理友好双轮驱动，推动服务供给与群体需求精准匹配。记者刘佳琪报道。打开水情监测平台，河道水位、流速、流量等数据便可实时获取。今年9月，顺义区水务局新建的16处在线水文监测站全部正式投用，分布在全区主要河道、重点闸坝和行洪排涝关键点位，为区域水文监测及防汛减灾保驾护航。在建港河监测站点现场，雷达测流、雷达水位计、智能遥测终端等设备布设在河道边，定时采集水文信息。区水务局水利工程科工程师王显明介绍，这些设备每隔5分钟自动采集和传输水位、流速、流量等监测数据。雷达水位计利用雷达波非接触式测量，不受水面漂浮物、泥沙影响，能稳定传回数据。以往市级水旱灾害防御平台监测重

点集中在大型市级河道，区内中小河道水文数据相对较少。本次新建的16处站点填补了区域中小河道水文监测空白，丰富了全区水文数据库，为防洪抗旱、水资源调配决策提供更扎实的数据依据。目前所有站点数据已全部正式接入区水务局数据平台，通过实时监测数据，水情汛情的预警信息传递更加精准高效，风险研判时间大幅压缩。一旦河道水位出现异常，工作人员可以更快捕捉变化，提前做好应对，进一步筑牢区域灾害防御屏障。站点覆盖全区行洪关键节点，自动化监测代替人工现场巡查，提高了观测精度和数据时效性。以前需要人员赶赴现场才能获取的水文信息，现在在平台上就能实时查看，有效提升河道险情发现速度。今后这些设置在河道一线的水文监测设备将24小时紧盯水情变化，用不间断的数据监测当好哨兵，为顺义水旱灾害防御和水务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提供坚实技术保障。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

0: 经是工商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商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商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设有资产流失，维护设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设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0: 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1: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0: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宽杆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8: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7: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9: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0: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 高粱涨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1: 我们庄稼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庄稼，比去年增产增收20%以上，大家这个庄稼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0: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2: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3: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保，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4: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3: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5: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6: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8: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9: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4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2: 第140届广。

0: 交会起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到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5: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5: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6: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 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1: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十摄氏度以上。预计呢，十三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四到六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八到十摄氏度。
10: 预计十三号到十五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十三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4: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俯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宽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

0: 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季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

0: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6: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0: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8: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 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
0: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10月19号开幕，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400多位嘉宾将出席。
1: 北京市15/5交通发展规划发布，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超1050公里，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78%。
0: 7层及以上新建住宅可开展台板设计，鼓励建筑底层架空，增加公共活动空间。
1: 北京市首次发布物业综合评价结果，未来将差异化监管。
0: 本市陆续启动京东供暖打压试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尹力在致辞中表示，为更好回应市民急难筹盼问题，自2019年以来创新开展接塑集办，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网络平台24小时受理群众诉求，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驱动城市治理，从海量诉求中预判共性问题，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治理，让公共决策更科学，民生服务更高效。面向未来，北京将持续深化接塑集办改革，进一步探索完善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北京样本，坚持以人为本，共同建设和谐宜居的美好家园，坚持科技向善，共同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文明互鉴，共同促进全球城市繁荣发展。盛海雄致辞表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持续发挥内容传播优势，释放科技创新活力，生动讲好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北京故事，为世界超大城市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携手共创人类城市文明的美好未来。高翔致辞表示，北京接塑集办改革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创造了人民城市建设的首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愿与北京市持续深化院市协同创新机制，为加快推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示范样板作出贡献。11号，尹力会见了参加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出席接塑集办纪录片《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
1: 新闻广播记者李小趣报道。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论坛由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与4场沙龙闭幕式组成，并放映接塑集办纪录片《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4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人民城市理念，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7年多来，北京12345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昨天的开幕式上发布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首次出版接塑集办英文专著，首次与国际顶

0: 刊合作推出英文专刊。此外还发布了全球城市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2026，全国12345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2026，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
1: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到22号举办，年会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政策，并邀请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位演讲嘉宾，围绕金融创新与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生态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由主论坛、3场专题大会以及10多场平行论坛活动组成，同期还将举办多场投融资对接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金融街论坛年会组委会秘书处执行秘书长、西城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曾林峰介绍了年会的亮点。
3: 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的政策，政用产学研等多领域决策者和专业人士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方向、行业发展前沿，激荡思想，碰撞智慧，设置中国香港、伦敦、巴黎、多伦多、内罗毕5个境外分会场。
2: 在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李克新表示，央行在支持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领域，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今年呢，在量的方面呢，1月份增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并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等纳入支持的领域。在价的方面，将再贷款利率由1.5%下调至1.25%。9月，央行再次增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的增速呢，连续3年保持在20%左右。
2: 据了解，金融街论坛创办于2012年，今年是第15届论坛。自从2020年升格为国家级论坛以来，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风向标。北京金融街服务局副局长王帅说，
5: 15年来呢，论坛上有11家重磅机构宣布落地，并且有400余项重磅成果进行发布，进一步强化了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
2: 据统计，2020年以来，金融街论坛签署40多项重大合作协议，国际传播力持续增强。
0: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府昨天发布北京市15-57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规划共设置4个方面18项指标，系统明确未来5年首都交通发展的总体思路、实施路径与重点任务。其中提出持续扩充停车资源，中心城区每年新增停车设施20000个以上，保障全市累计新增600000个有效车位。在持续优化通勤廊道与轨道服务方面，2030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1050公里以上，深化轨道公交融合，50米内公交接驳的轨道站点比例超过95%。在城市路网建设方面，分类分批打通断头路，一点一侧打通堵点卡点，畅通道路微循环。此外，还将强化非机动车治理，实现中心城区、学医景商等重点区域共享自行车电子围栏全覆盖。枢纽能级提升方面，规划提出持续优化8站2场枢纽体系，同步推进京港澳、京沪等更新提质和数字化升级，持续提升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辐射能力。区域协同发展方面，深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增加进京公交线路，推广定制快巴服务，加速一河两翼格局构建，强化雄安新区与首都快速交通联系。重点工农区保障方面，畅通3城1区交通联络，打造平原新城到中心城区半小时交通圈，重点推进一批重大交通项目落地，建成轨道交通 CBD 线、1号线支线、大兴机场线北延等，加快京密高速2期、3期及安利路快速化改造等项目建设。15-57期间，本市还将紧扣双碳目标，拓展绿色出行碳普惠场景，实现2030年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78%。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后小区的公共空间品质要有大幅提升了，景观更美，出入更方便。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昨天发布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试行， 意见鼓励通过风雨连廊打通小区与公交、轨道站点、公园绿地的连接，倡导屋顶绿化、立体绿化，鼓励沿街设置面向城市行人的开放公共空间，或进行绿化景观设计，不设置大面积连续封闭墙体。意见还提出因地制宜创新住宅社区空间形态，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鼓励台板架空层设置停车配套工服、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非居住功能，实现功能垂直混合。
6: 美好生活，安居相伴。
0: 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全市上半年住宅物业企业综合评价结果，这也是本市首次开展物业评价工作。今后这项工作将每半年进行一次，对于不同级别的企业将差异化监管，也将为业主选聘、续聘物业提供权威参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7: 本市备案的物业企业共2034家，本次主动参评企业1457家，企业参评率71.63%，对应的在管项目7108个，项目的参评率达到88.09%。主动参与本次综合评价的企业，按照得分和比例划分为四级，其中 A 级146家 ，B 级583家 ，C 级582家 ，D 级146家。市住建委物业指导中心主任李亮解释说，还有577家企业没有按规定时间填报材料，
8: 将这部分企业呢列入到未评价类，我们将这部分企业呢按地级的标准执行重点监管。我们目的呢也是要推动这些企业主动的进入这个评价的体系，公开公平的向大家展示你的服务成果。
7: 评价以半年为周期，每个周期都单独核算，不是一评定终身。评价指标体系由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加分信息和企业扣分信息三方面构成。基础信息包含公共信用评价、物业服务规模、企业党建情况，加分项包括新承接老旧小区、获得荣誉、参与社区治理等评价标准。扣分项包含不按规定履约交接或违规退场、侵占挪用公共收益、街道乡镇扣分等。李亮强调，
8: 我们首先看的物业企业这个底子好不好，也就是企业的信用怎么样、经营实力怎么样、规范制度的建设怎么样。其次呢，我们要鼓励多干事儿、干好事儿，主动接手老旧小区，积极配合社区工作，把服务呢做规范的企业都会给到实打实的份儿。最后呢，才是画红线、管乱象，对服务的这个缺位啊进行扣分。
7: 李亮说，对于行业主管部门来说，这次综合评价将有利于实现差异化分类监管，减少平均用力，杜绝好坏一个样。
8: 评价结果为 A 级、B 级的这个优质企业，在以后评优评先、政策扶持、宣传报道等场景中，同等条件下，我们会优先给予倾斜，同时呢，降低这个优质企业日常的抽查检查次数。评价结果为 D 级的企业以及未参与评价的企业，各区的住建部门、属地街道将大幅的提升项目的抽查比例，加密日常巡查的频次，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约谈提醒、现场核查、整改督办、全程跟踪问题的解决。
7: 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物业管理系主任教授程鹏认为，这次综合评价数据是多元的，业主虽然没有单独的评价通道，但相关反馈也能作为核心数据。
9: 比如说业主感觉到物业不作为、服务不到位，他就可以通过多个渠道来把信息来做反馈，比如说他可以跟小区的业委会或者是物管会反映，他也可以向社区居委会啊、街道啊、乡镇来反映，当然他也可以通过12345的市民服务热线明确诉求，这样的多方面的渠道就可以把数据汇到整个的物业企业的综合评价这个体里去，保证你评价结果它是准确的。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在2026世界模型高峰论坛上，通用世界模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揭牌，这也是国内首个世界模型方向的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如果说大语言模型让机器学会了语言，那么世界模型要做的则是让机器看懂世界、预演世界，并最终在世界中采取行动。随着实验室获批建设，通用世界模型也从企业层面的技术探索迈入依托城市级科研平台和公共技术攻关力量的新阶段。
0: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评估专场， 15/57，平谷将建设金海湖国家休闲旅游度假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将于2028年建成投用，轨道交通22号线将于今年底开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7: 15/57是平谷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平谷区委书记狄涛表示，
10: 坚持生态地区产业富民，建设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都窗口。
7: 围绕这一方向，平谷区将重点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两山理论实践地、京郊新兴创业宝地、市民休闲生活向往地以及首都进击服务地。狄涛提到，平谷将在农食一体、农医联动转型中建设农业中关村，
10: 推进农业产业绿色健康转型，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一产将以营养导向型农业夯实源头供给，建设功能性农业科技策源地。二产将以功能性食品加工畅通中流的转化，建设现代食品烟谷。三产呢，以主动健康服务拓展终端场景，建设全国首个主动健康小镇。
7: 平谷将持续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优质资源，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将于2028年建成投用，并将持续打造更具科技范儿的智能温室、植物工厂等，增强场景支撑。平谷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赵文侃表示，
11: 亚洲最大的草莓植物工厂即将开工，到明年的7月份左右，大家就能吃到我们完全自主育种、全程零农药使用的高品质草莓，并且能够实现一年四季的稳定供应。同时，我们打造懂农食、知农需的现代农食服务中心。此外，建设农业联动创新基地和百亿级未来食品中食基地，并推动这些前沿农业场景向市民开放。
7: 平谷还在发展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的新业态，打造京郊新兴创业宝地。目前，平谷依托农业中关村人才综合改革试验区、乡村创业大赛等载体，提供一系列支持措施。狄涛表示，
10: 我们轨道交通22号线将于今年年底开通，平谷呢将更加紧密地融入到首都一小时都市圈，为创业者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条件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7: 15/57，平谷将以山水资源打造户外运动高地，建设金海湖国家休闲旅游度假区等。平谷区副区长马冬梅表示，
12: 加快建设金海湖三环，系统打造金海湖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另一方面呢，加快推动京津冀国家森林公园建设。
7: 平谷还将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其中，在养老方面，将坚持乡村互助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两手抓。狄涛表示，
10: 建设用好18个镇街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实现镇街有中心、村里有互助、居家有服务、吃饭有保障，让老人呢不离家不离村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养老服务。
1: 新闻广播消息，位于回天地区的澳北森林公园综合提升工程日前获批。工程将在澳北10元范围内新建慢行系统连通桥梁5座，改造园内制高点回天台，并同步实施引水入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统一园区标识系统等，解决澳北地区10座公园被市政道路、河道多处分隔的问题，实现慢行系统高品质连通和公园体系整合。澳北十园是回天地区一道绿格范围内规划建设的10座公园的总称，是北中轴的重要生态节点，也是服务回天地区居民的重要大型绿色生态空间。工程完工后，将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安全、舒适的游园体验。
0: 新闻广播消息，京能集团所属北京热力以及本市多家供热单位都将于近期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据介绍，打压试水实行分片区、分批次错峰推进，没有全市统一时间。各供热企业结合管网检修进度，确定所辖小区具体试水时间，并且会提前一周在单元门口、小区公告栏张贴通知，告知居民。北京热力特别提醒广大市民，请密切关注小区公示的试水通知，打压时段尽量家中留人。尤其是今年家里改造、更换、维修过供热管道、暖气片、阀门的住户，更要多加留意。居民一旦发现漏水、渗水，第一时间关闭室内供热阀门，用毛巾等物品临时包裹封堵漏点。可以拨打通知上公示的供热报修电话，请专业人员上门检修处置。
1: 新闻广播消息， 随着本市供暖打压试水工作陆续展开，近期在某些网络平台以及部分小区业主群内，有不法人员打出85折到95折不等的优惠旗号，自称内部工作人员，诱导市民向个人账户转账或扫描非官方二维码缴费，还有虚假短信以缴费倒计时为噱头推送转账立减的诈骗信息，还有骗子假冒供热工作人员借上门检修退费补差领取补贴名义套取居民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和短信验证码，诱导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非官方应用。北京热力明确表示，从来没有也不会授权任何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凡是私下代缴宣称缴费打折的都不可信，市民切勿向私人微信、支付宝个人账户转账缴费。官方正规缴费渠道包括北京热力微信小程序、微信及支付宝生活缴费板块、北京热力线下服务网点、社区便民缴费现场、全市邮政邮储网点以及各合作银行网点都可以办理采暖费缴纳。
0: 新闻广播消息，据北京市税务局介绍，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北京再次迎来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热潮，全市共为来自98个国家和地区的2894名境外旅客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4017份，退税申请单份数同比增长127%，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3%。到目前，全市已布局66个即买即退服务点位，覆盖2200多家退税商店，依托无纸化退税、异地互认等创新举措，持续提升境外游客消费退税便利度。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昌平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上午7点半在昌平体育馆东侧鸣笛起跑，赛事总规模10000人。这是昌平区第一届全程马拉松赛事，已获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赛事认证。参赛选手可凭参赛资格免费游览明十三陵、长陵、定陵、昭陵、神鹿、居庸关长城和银山塔林6大景区中任意一个。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1级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7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3: 五元桥疏堵匝道3年悬而未决，大山子路口拥堵依旧，
14: 一排就3-4个红灯，桥上都能看见，就是下不来。走高峰那一绕，10来分钟的路得走40分钟。
1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家住朝阳区五元桥周边的居民反映，2023年就已列入疏堵计划的五元桥新增机场高速辅路出口项目至今没有落地，大山子路口长期拥堵混乱，大家期盼这项疏堵工程能够尽早推进落实。新闻广播记者高霞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5: 一般的话起码得10分钟吧，开车的话，骑电动车也得等个几分钟行。他原本的想法是挺好的，什么去798呀，或者是电影博物馆啊，都可以，就是从这边下去嘛，相当于绕过这个最堵的路口。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没有消息。
16: 刘先生日常通勤要经过朝阳区五元桥，他告诉记者，机场高速五元桥增设出口的消息是在北京市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按照当初的设想，要在五元桥位置增加一处通往机场高速辅路的出口匝道，目前这个出口匝道依然没有建成。居民如果去往电影博物馆、大山子方向，只能先从九仙桥出口驶离高速，再掉头穿过大山子路口才能抵达目的地。
15: 之前有这个新闻呀，北京市政府的网站上都有，2023年的时候到这个机场高速五元桥这儿要增加一个出口，可以从主路到辅路嘛。现在这里没有出口，不能到这个辅路。你要是去电影博物馆啊，或者是大山子从九仙桥那儿下去，然后再掉头回来，再过大山的那个路口呢。
16: 刘先生说，大山子桥下不是普通的交通拥堵，这个路口属于异形路口，多个方向的车流在此汇集，还有大量电动自行车通行，现场秩序十分混乱，而且这种情况也已经持续多年。
15: 大山子那个路口呢，那是常年拥堵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路口它不光是拥堵，现在异形的路口嘛，有去望京方向的，也有去那个机场辅路方向的，也有去这个九仙桥北路方向的，这个红绿灯神水厂也老有那种电动车行人啊，不看红绿灯啊，反正是闯红灯的，很混乱吧，好多年都这样。
16: 10月9号晚高峰时段，记者来到大山子路口实地走访。这里是一处不规则的五岔路口，往来车辆频繁通过。记者驾车由东向西北望京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等待了5轮红灯才得以通过，可以想象日常通勤市民的无奈。记者还在现场遇到了住在附近的市民张先生，他几乎每天上下班都要途经这一路段。他告诉记者，高峰时段最少要等3-4个红灯，有时甚至要耗费40分钟才能通过。
14: 我就在这个大山子这边住了10来年了，每天上下班都走这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一排就是3-4个红灯，条上都能看见，就是下不来。走高峰那一绕10来分钟的路，得走40分钟。24年这个五元桥当时是动来着，动了半天也不是我们要的那条路。
16: 记者查阅北京市人民政府官网发现，2023年1月，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公布2023年疏堵计划。根据计划，机场高速五元桥匝道将新增出口，该项目已经列入计划的疏堵工程中。具体方案是，计划在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南向东的匝道上新建一条连接机场辅路的匝道。原本需要驶出高速经大山子路口沿机场辅路向北行驶的车辆，就可以通过这条新建匝道行驶，不用再经过大山子桥下信号灯，这样既能够有效缓解桥下路口的交通压力，也能方便周边居民日常出行。对于这条可以缓解拥堵又方便出行的匝道，居民盼了多年，还有不少居民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希望得到项目推进的准确时间表。市民张先生说，
14: 是为什么好几年也不修，那我们想要的是这个能不能给个准确时间。我们也打过那个12345，我回复基本就是它列入计划，正在推进，说想问一句，到底啥时候能给落实下来。
16: 为核实该项目的实际推进状态，记者联系了属地长安区城管委相关业务科室工作人员，表示科室正在和市交通委开展沟通对接工作，暂时无法披露项目更多细节。五元桥新建匝道疏堵项目何时能有实质性进展，大山子路口长期拥堵的出行难题何时能得到改善，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7: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商农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8: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你想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1: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香，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
3: 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打气筒、医疗箱、爱心雨伞，这些都是胜利消防救援站岗哨旁便民服务站内的物品。日前便民服务站亮相，骑车市民可就近打气，意外擦伤能及时处理，寒冷时有一杯热水，突降大雨有爱心雨伞。小小的便民服务站让市民感受到火焰蓝的温暖。您好，我的车胎没气了，看你们这儿贴着服务提示说可以打气，能用一下打气筒吗？当然可以，这边来。这是最近在胜利消防救援站经常出现的对话，附近居住的路过的市民都能去借个方便。便民服务站实行免费使用，随取随还，岗哨执勤人员主动引导，耐心帮助，确保群众用得方便，用得放心。除了这些物品，便民服务站内还放置了消防安全宣传手册，打完气喝杯水，消防员总会及时拿上手册，嘱咐市民注意各项安全。岗哨旁的便民服务站将便民服务与安全宣传融为一体。岗哨是消防救援队伍的第一窗口，也是离群众最近的守护点。胜利消防救援站指导员刘慧翠表示，灭火救援是我们的职责，服务群众同样义不容辞，哪怕只是一杯热水、一把雨伞，能帮大家解决一点实际困难，就值得一直做下去。小站点大情怀，便民服务站的设立是消防救援队伍践行人民消防为人民的生动注脚。胜利消防救援站将根据群众实际需求，持续丰富便民服务项目，让火焰蓝风景线更有温度，更暖人心。记者侯新泽报道。电动自行车是不少市民日常出行的代步神器，但充电源等位置的问题也时常困扰着市民。顺义区坚持交房配有更优的原则，新建小区同步配齐充电设施，既有小区扩容优化，让小小充电接口盛满，民生便利。走进马坡镇瑞祥家园，一处处整齐规范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有序排放，车辆停放整齐，充电秩序井然。作为西丰乐村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房，小区共有711套住房，目前入住率已达80%。不同于先入住后补建的模式，这片新建小区从规划建设之初就把居民充电需求考虑在内，同步配套建设充电设施。小区内共有7个充电车棚，均衡分布在各楼栋楼下，共计240个充电接口，扫码刷卡两种充电方式灵活便捷。车棚内灭火器、太阳能照明灯、摄像头等设施一应俱全，防雨防晒的棚体设计守护居民安全充电。充足的充电设施让居民实现了入住即通电、下楼即充电，避免新房入住初期充电难的问题。新建小区配套提质既有小区迭代升级，在双峰街道水印兰亭社区便民充电改造持续落地，社区共有19栋居民楼、636户常住居民，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达456辆。结合居民日常反馈和实际出行需求，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开启分批建设、按需扩容的优化模式。2022年12月小区交付之初，就在园区核心位置投用74个充电接口，满足居民基础充电需求。2024年针对部分楼栋充电距离远的问题，新增2号楼东侧充电车棚，再添62个充电点位。2026年小区持续提质升级，精准补齐边角楼栋短板，在1号楼东西侧、18号楼、19号楼北侧新增多处充电点位，增设80个充电接口。如今小区充电接口总量达216个，点位覆盖各楼栋，居民告别了远距离充电、高峰期等位的困扰，不少居民就近停车扫码充电，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从新建小区同步建全覆盖，到既有小区补短板优布局，顺义区持续织密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网络。区城市管理委能源运行管理科科长黄金伦介绍， 今年以来，全区共新增1954个充电接口，其中1277个为随新建小区建设，其余为既有小区优化新增。目前，全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接口已达8.2万余个。充足的充电供给、科学的点位布局，全方位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充电需求。温馨提示：充足的公共充电资源为安全便捷出行保驾护航。在此提醒市民朋友，请自觉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行为，坚决杜绝非线充电、入户充电、楼道停放等危险行为，主动使用公共集中充电设施，养成安全文明规范的充电习惯，共同守护美好平安的居住环境。记者梁田报道。住户加班晚归不用担心驿站是否关门，自助取件随来随走，快递员告别露天分拣，车辆直达驿站。在天竺镇博玉公寓有两处地库快递驿站，不仅方便了住户日常取件，也为快递员打造了遮风避雨的工作环境。天竺镇博玉公寓通勤商旅人群集聚，快递需求量大，如何畅通配送最后100米，既是快递员关切的热点，也是基层治理的难点。天竺镇坚持问需于小哥，问计于小哥，将闲置车位改造成地库快递驿站，悄然改变着快递员和住户的生活。记者跟随天竺镇社区建设办公室楼宇管理服务负责人齐媛媛坐电梯来到地库，电梯门一开，正对着的就是临近公寓 A 座的快递驿站。齐媛媛指着眼前的空间说：我们公寓共有606户住户，像这样的地库快递驿站有两处，覆盖了公寓 ABC 三座楼宇住户。驿站内设置了监控，快递员的车从地库出入口直接驶入驿站，在这里进行货物分拣，住户取货退换货在这里都可以一站式完成。顺丰快递员唐岩正忙着分拣，他说以前在外面分拣风吹日晒，车来车往也不安全，赶上雨雪天包裹容易淋湿，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驿站，快递车直接开进来，分拣完就能上楼送货，省了不少来回搬的功夫。驿站里还配了滑轮凳，整理包裹不用一直弯腰，对我们来说方便了很多。走进驿站内部，最直观的感受是整齐。记者看到每个货架上都贴着醒目的楼层标识，住户根据自己所在的楼层直奔对应区域，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包裹。驿站的一侧是计件区，剪刀、胶水、笔一应俱全，旁边还放着纸箱。住户孙万红说：原来我们要回来的晚，人家下班就取不了，下雨出来还得打伞什么的，比较麻烦，现在搬到地下车库，我们随时都能取，也不怕东西被淋着。目前地库快递驿站日均处理包裹百余件，赢得了住户和快递员的双向好评。博玉公寓的实践正是顺义区推进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的缩影，从快递员到住户，从分拣到取件，这一方地库空间同时服务着新就业群体和公寓住户。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扎实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双提升工作，聚焦新就业群体，分拣难、进门难、停车难、找路难、充电难、就餐难、休息难等问题，以设施友好与治理友好双轮驱动，推动服务供给与群体需求精准匹配。记者刘佳琪报道。打开水情监测平台，河道水位、流速、流量等数据便可实时获取。今年九月，顺义区水务局新建的16处在线水文监测站全部正式投用，分布在全区主要河道、重点闸坝和行洪排涝关键点位，为区域水文监测及防汛减灾保驾护航。在建港河监测站点现场，雷达测流、雷达水位计、智能遥测终端等设备布设在河道边，定时采集水文信息。区水务局水利工程科工程师王显明介绍，这些设备每隔5分钟自动采集和传输水位、流速、流量等监测数据。雷达水位计利用雷达波非接触式测量，不受水面漂浮物、泥沙影响，能稳定传回数据。以往市级水旱灾害防御平台监测重点集中在大型市级河道，区内中小河道水文数据相对较少。本次新建的16处站点填补了区域中小河道水文监测空白，丰富了全区水文数据库，为防洪抗旱、水资源调配决策提供更扎实的数据依据。 目前所有站点数据已全部正式接入区水务局数据平台，通过实时监测数据，水情汛情的预警信息传递更加精准高效，风险研判时间大幅压缩。一旦河道水位出现异常，工作人员可以更快捕捉变化，提前做好应对，进一步筑牢区域灾害防御屏障。站点覆盖全区行洪关键节点，

0: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生动顺应，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15号线穿。

0: 尼姑资源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1: 过中秋，买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2: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 就盼中秋月儿圆，
2: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1: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0: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10: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3: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5: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6: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5: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6: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6: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0: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0: 得嘞，那咱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佟林、佟海川，那是属于年轻态的帮办。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职务，也没有官衔，但是他的职权超过2品大员的职权呢。要像这种身份的人，有些人那就忘乎所以了。